在台南女性朋友若是要来保身体，会吃白糖胖饼，也是乌糖胖饼。这白糖胖饼甲乌糖胖饼甲麻油煎糯米糖，因有啥物分别？应该是台南的白糖胖饼甲乌糖胖饼，这是饼店做出来，虽然价钱无关，但是爱开钱去买。麻油煎糯米糖都是利用厝内糯米落去磨，但是同款拢是用麻油去煎，差别就是麻油煎糯米糖减一粒卵。啊，同款的就是这女性拢相信，食这种物件对做未来拢有进步的功效。胖饼有个称作胖饼，有白糖加乌糖两种口味。是用米粉刷糖、胖蜜、一个麦芽糖加奶油这材料落去做的。这是在古早时代，妇女生产做过来调理身体真好的物件。胖饼一家的做法都是将饼熬一空，再掺鸡蛋，再个用麻油姜落去将饼上面煎好熟，等外口脆脆，内底软软，再摕起吃。这嘛是台南特有的饼，所以有的人干脆就该叫做做过来饼。早期因为生活较无遐尼好，在女性在做过来调用有较困难，所以就有人利用这种胖饼来补充营养。这种胖饼在制作的过程无掺任何的色素，完全是用叶啊等着烧就会膨起来，可以变作圆圆胖胖，经过水的模样。白糖胖饼甲乌糖胖饼，因拢是安尼胖胖圆圆，就敢那一粒球诶。中央是空心诶，每当去厝想要食诶时阵，你就要先当个饼诶面顶卡一空，再个拍一粒卵入去。顶下来得用麻油加姜，煸香了后，放入去胖饼，慢慢火慢慢啊煎。煎出来胖饼，伊诶外表是金黄色诶，外口脆脆，内底软软，真好食。白糖胖饼甲乌糖胖饼有啥物分别？其实吼，只是色甲味的差别尔。看你介意白糖还是乌糖的口味，白糖胖饼伊个色较白，乌糖胖饼因为是用乌糖做的，所以伊个色较深。这糖的胖味嘛有小可无同。听讲乌糖较薄，对女性有滋润补血、安稳神经的效果。到底是多一种的好吃，就要看个人喜欢多一种。那是不知道要吃多一种，安尼两种拢应该吃看卖。这就是咱今仔日的百年台湾古早味白糖胖饼、乌糖胖饼。

公司才有很多产品，大家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参像要顾我们澳湾的部位葡萄糖胺，还有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的舒钙。另外维生素 B 群每天吃一粒，维持好精神好气息。大豆软磷脂来吃，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这都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还有益生菌每天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有代谢不好，排便不顺，还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这样我们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一个参考。另外这林董的通统后纳豆精华胶囊，无分季节来做日常的保养，维持身体健康。公司毛鱼油、素丽通鱼油、黄金比例，再加上复方的成分，调节心理机能。毛保养品大刚来抹抚平细纹，锁水保湿，让咱的皮肤好更加好。另外还有水奶膏，中药的成分再加上水来，平常时来吃来做保养，润喉、心丁止咳，也有元气糖、芝麻和枣糕，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真香又真好吃。另外也有酵素软喉糖，每天拿来减，心丁止咳，也应该吃到酵素的营养。也有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毛大品牌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611 2307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咱电台第十月二十，迄天拄啊是拜二，下晡的两点，邀请省府病院神经外科医生任生利医生来跟咱朋友吼分享，做骨神经疼痛、腰椎退化的治疗。那是有这方面的困扰，欢迎报名参加。咱报名的电话2307-0611 2307-0611，电台地址是在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

失去节奏的探戈，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

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盒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阮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有的朋友若是出现脚紧、呼吸够真喘，也是脚酸，往往会以为是家己老啊，也是腰肌出问题。不过这医生就会提醒，这症状冇可能有稳重心脏衰竭的危险。三军中医心脏肺跟外科的主治医生就会表示，心脏衰竭这是一项定量比无注意真重大的健康的问题。患者五年，因的存活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差。所以，若是出现喘、卡紧、心脏无力这症状，就要赶紧的去就医做检查。另外，医生也表示，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心脏衰竭的患者持续的增加，但是大家对疾病熟悉的知识也是不够。真多患者若是出现卡紧的时阵，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腰肌这方面的疾病，无去注意，有可能是心脏功能恶化所引起的。若是心脏无法度有效将血液送到全身区，安尼咱体内水分较会留在咱的下半身，引起着水肿。有可能嘛有呼吸喘、活动力落降这症状。心脏科的医生就表示，心脏衰竭并不是无法度治疗的，伊的关键都是爱较早发现病因，参像当面那是去打掉的，应该透过支架，也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来改善。那是瓣膜退化，应该来修补做治疗，或者是来替换做治疗。如果拖到尾期的心脏衰竭，安尼有可能必须爱靠着叶克膜，也是其他机械的循环帮助设备来维持生命。另外，现在已经有更加先进的心室辅助器，部分的设备甚至比称作半人工的心脏，应该帮助尾期心脏衰竭的患者维持循环的功能。虽然说医疗现在这么进步，不过预防心脏衰竭最重要，也是要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若是出现喘、脚紧、脚酸这症状，千万不要认为说是自己有血压，也是体力变差，应该较早去接受检查，避免错过治疗的时间。

心情大海花。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也很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丁机卡，也应该吃到诺丽果的营养。这元气糖也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還有冬心，也還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得到看得到，有黑麻，有核桃，也還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让你一片接一片，要稍控制。这一包是300块，里面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这样公司才有水来过，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这样的时候要用清洁的汤匙来看，看看滚水里面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今生梦所爱。
1: 电台在10月20举办健康讲座，这次是邀请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任生立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做过神经痛和腰椎退化的治疗。另外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一场，这场真好，好康的来熟悉台湾这产品。主讲的老师会带来很多台湾这产品，来有奖征答送给参加的朋友。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参加，报名电话2307-0611 2307-0611。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次。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因哥和小明 Q 啊，因去找老师。
6: 哟，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了，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这是林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非常的感谢哦，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好朋友、咱家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哈。哦，这个过两天啊，讲未来这几日讲吼，都开始啊，你也感受有冷啊。哦，今晚咧听看气象数弄在预报讲哦，当时吼、哦，气温下降卡几度，哇，小凉者，小凉者。哦，哎，无咧热天啊，真正吼，有那惊热的人啊，那样咧吼，热噶咧，哎，热拢影响咱人的情绪，你知？火气也较大，火大哈、哦。哦，好啦，啊，未来这几天吼天气吼，来渐渐，你也感受有凉啊啦，凉啊啦，哦。啊，大家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哦，需要收听服务所在，点了只那卡，23056924，23056924，好，点了该抄起来，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咱等下再来开讲啦，哈、哦，中红高阳港。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迄对着有的人啦吼。家己你讲困境就足危险嘛，还搁你烦恼别人，烦恼别人，烦恼这，烦恼那，未免想过吼太关心啊事啊啦吼。啊，即句来伫讲啦，台语伫讲吼，家己都困倒脚啦，家己困倒脚，还搁伫烦恼啦，烦恼别人，哎，恁家厝伫咧闹啦。啊，即句来伫讲就是形容吼，形容家己的处境都已经有困难啦，还搁伫操心，搁伫烦恼别人。哦，恁出来因的代志，哈、哦，家己都拢无处通去躲了，都爱个困在迄个桌啊卡，哦，桌啊卡，通会当个扎一粒风，落雨过当扎一粒雨。这个时阵，你无去烦恼家己，无去操心家己，啊，颠倒去烦恼别人因兜哈，哎，恁兜底漏水啊，厝底漏啊，个烦恼人济啦，家己处境都已经有问题啊，啊，个去操心别把操心别人因兜的代志啦，未免吼伤过吼管闲啊事啊啦，管太多啦哈、哦，所以咱台语即句都会当来讲吼，家己都咧困倒卡，个咧烦恼别人厝漏啦。

讲大家免着惊啦，啊，想到迄拜六迄天哦，家人呀，吼，都在这个车头前、海洋广场头前，是安怎拢来大塞车，哦，啊，车拢未当经过，交通管制。

是安怎哈？啊，你说唔知？办迄个嘉年华哦，伫即个拜六去讲啊，周日啦，去讲都一讲了拜六啊，哦，家人举办了，即讲是第十六年嘞，第十六届哈，家人国际海洋啦，海洋即只老鹰啦，马油啦，即、這个嘉年华啦，哈、哦。哦，足足精彩啊！俺老去现场看的人哦，迄目睭安那拢顶到五啊大堆的，佮顺耍吼，目睭佮食冰淇淋，啥物意思啦？哦，虽然吼、哦，秀清拜六即工是无去现场看啦，啊是袂啊吼，就听阮姐姐因爹讲，因拢有去看啦。啊，我有啦，诶，即马即个网络顶管啦，网络 YouTube 咁，我拢会当看到影片拢出来啦。是安那目睭食冰淇淋啦，啊都吼。因为来自吼、哦，来自国共吼，啊，讲到一目睭食冰淇淋，然后我然后做咧鸡汤，哦，因为有国内外吼、哦、超过吼、哦、有50组啦，50组吼、哦、特色嘅表演嘅团队啦，包括讲有日本啦、啊、吼，啊嘛法国啦，啊个古巴等等吼，即个国际舞者跳舞嘅人啦。吼、哦、啊，足济啊，足精彩！我先讲，想要把酒食冰淇淋啦。吼、哦，我妹妹装工吼，因为我无到现场啦。吼、哦，有人讲哦，现场看有人用手机安尼翕相吼，啊，看目睭安尼认认认，啥物货啦？啊，外国拢比较吼、哦、较开放啦，吼、哦，人去穿啊，对无？哪底沿路吼，哪行哪表演啦，吼、哦，都一个个吼，可能是法国啦，吼、哦，一个安尼女郎、女郎啦。哦，穿迄个衫呢？吼，哇！迄、那个头前迄两条，安怎咱呢？吼，迄两条无衫啦。主要讲吼，因为就是因为算服装啦。啊，迄、那个裤啊，丁字裤啦，丁字裤你知影无？那就是吼、哦，卡层配造出来啦，啊，长一条。你穿一件迄个裤啦，丁字裤就对啦。啊，你免讲，人即马拢嘛外内行啊。你讲丁字裤算唔知？伊在男士啊。男女有无吼，就是拢穿这种这个丁字裤啦。另外呢，第一个街道吼，人咧是表演，所以你别感觉啥。啊，顺便讲吼，有来到现场看这场足精彩吼，看个目睭吼，食冰淇淋吼，哦，哎咧，啊过来吼，可能咱话有诶吼，啥物就是有团体啦，吼团体吼，啊，比如讲有这个啥物协会啊，等等就对啦吼。哦，哎咧咧，弄一个阿桑咧，妈妈咧咧真大方啦，做拢真大方啦，啊，沿路咧哪行咧扭一个扭一个吼，啊，拢穿迄个上空装咧。上空中吼啊，短短吼，真系一个短裙嘞吼。上空中中，迄裙就走出来，哇、哦，迄裙拢住呢。哦，啊，哪件心一个心一个，主要你看人啊吼，就比较拢足大方诶，对唔对？要互你，就是要互恁看，互恁欢喜啦吼。主要都是伫即个吼拜六啦吼，昨迄个拜六诶家人啊吼，办即、這个，这就已经第十六届啦，第十六届即个吼，国际海洋吼。老鹰吼，嘉年华啦，嘉年华吼，我阿平老错过，因为这么做些所在啦，做些所在吼，弄办一挂就是讲有啲老人啊，老人出来咧一个活动啊，表演啦、啊，最主要就是乎咱在时代吼，卖讲规工屋咧厝内面底啦，去参观。即参加一寡吼，即个活动啊，对唔对？有个咱里长啊、里啊、多位啊、协会啊、等等啊，然后讲咧办一寡吼活动啊，讲老人聚餐啊，主要叫咱在时代行出来啦，卖屋咧厝内面底啦，人咧屋咧厝内面底要听收声嘅节目，煞未使。对啦吼，嘛是爱听吼，啊你出去归出去啦，啊用个时间哦，那就准开啦，来听收声嘅节目啦吼。感谢大家啦，啊感谢最主要啊来伫听，大家当欢喜快乐。有快乐欢喜安尼就好啊啦，安尼就好啊啦吼。收听的电话2305-6924，弯腰一路吧。

照你讲吼，咱这大兄大姐吼，今物拢冇一工二四小时拢感觉时间拢无够用吼，啊有诶来去唱歌啦、跳舞啦，等下我吉鲁巴吼，有诶跳啊探戈，跳恰恰，吼，足好呀！另外这是啊，来讲咱吼在时段一旦讲安排吼，啊即个活动，你讲活动吼，再去秀清台上班的时啊吼，都行到吼对咧这个电台家啦、华中桥卡家啦，想起我等下看那一群人啦，拢全只大兄大姐啦吼，啊一群人到底是安怎？是要领什么物件是啥？诶，我刚才不是要领物件的吼，因为我都行到的时阵啊，有其中一个小姐啦，吼，我想可能是导游啊，兄弟是猫咪人哟，原来啦，边啊个一台游览车啦。哦，可能我看是李定伟上位办到，本来在吼，去佚佗啦，去游览啦，啊，你伫伫问我讲我是猫咪人，可能迄个人在等你啦，规定人咧等你要上车，咱若要佚佗啥，做上盖好，咱上欢喜，啊，时间嘛拢较早紧出来。对不对哈？哦，你看，咱两个出去安尼行行，看人出去佚佗偌好嘞！哈，啊，你敢无要出去？哎啦，有真想啦，有想要出去啦！哈，啊，就是安尼吼，啊，有啥咪无方便的所在啦？哈，后来呢，到出去上欢喜啦！哈，对不对哈？后来啊，他欢喜归欢喜哈，像咱的朋友啊，哈，啊，哪讲招一个啊？原本广播公司伫个这个十月二十哈，十月二十有办这个健康讲座，啊，你有要来不？一惊当然嘛要来。来参加有啦，已经足侪咱的好朋友哈啊，有报名参加哈，第十月二十啦哈。

月历啦，哈，明年度水果月历啊，都啊有啦，都开始啦，哈，啊，所以呢，这边哈，十月二十你老来报名参加的人哈，啊，拢一人提一份啦，一人提一份啊，都登记。我甲朋友姐报告哈，啊，你哪有要参加，有要报名都赶紧的哈，即阵电话报名，因为已经开始了，不只一人来报名啦，哈，然后听到朋友啊，第十月二十哈，下晡两点哈，啊，你哪有要来？来报名哈，这完全免费的，完全拢无收费的哈。二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哦，再多多利用，切克帮你等来。

车库问你回来哈，啊，当然咱节目开讲哦嘛，已经开半点钟啊啦。啊未做着广告呢，是讲哦广告吼，咱伫介绍产品啦，咱的朋友啦，吼啊拢真主动啦，啊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吼啊简单讲一下啦，啊和咱的新的朋友、新的听众朋友、新同学，怎啊讲？哇，原来秀清的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有这尼啊侪朋友，真好。哦，啊，今嘛拢个足学咯，讲吼继续伫保养，也有诶吼，啊，咱毛算吼半新的同学，啊，有来吼补充这個葡萄糖，讲诶，一罐感觉有差呢，有差吼，所以个继续啦。啊，所以最主要互咱吼所有朋友，哦，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哭啦、硬啦、撸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的吼。啊哈呢，这个伊要变起来，如果扎一个力，也感觉呢，咳咳，也感觉呢有声音，走路走步几步，想要找一个所。

在这，啊，咱在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啦。哦，那讲咱只老朋友拢知影啦，哈、哦，主要甲咱的新同学、新的朋友讲，唔好拖，唔好扛，哦，两扎，咱伫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鲁沙明，拢有针对着，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你该看。真正都是针对着，不怪有的朋友吼，啊，咱补充咱这个葡萄糖，讲、欸、哎，啊，一罐来得吃，啊，渐渐有感觉有差啦，安尼就对啊，哦，啊，就足有信心，哦，继续搁再补充，哦，啊，来给咱注文，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啦，哦，朋友哪有需要，电话再拿卡，你看，现在出门啊，人招一个要来去倒位，要来佚佗游览，咱拢对人会丢啦。卡袂讲，拢看人伫出去佚佗，偌欢喜咧吼。啊，卖讲咱有啦，还对人出去吼，啊，人欢喜干呢，家当旺西，啊，咱坐坑诶遐啦，讲啊，你莫小等一下，人搁等你。所以朋友，咱出门啦，你欢欢喜喜啦吼，家当旺西，闭关落去，我你啊自由自在，安尼足好诶，对无？葡萄糖胺、苦鲁沙米粒两扎啦。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啊，当好听到电话紧卡来，啊，秀江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哎，有在做生意的朋友，那徛几工，莫当过行来行去，拢爱保养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家己都爱知影啦。好、哦，两扎做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鲁沙米，感谢大家，有利较好。

讲有利较好啦哈。啊，拄只首先伫广告介绍啊，咱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有这款葡萄糖胺，你看出门哦，人少者要来佚佗游览啦，拢嘛对人会着哈。啊，另外佫关心咱这时代啦，吼啊，咱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你还佫加落去食呢？这无同款，吼、哦，咱这个有会所啊，爱加强啦，欠一个骨本啦，补充钙，钙有帮助维持骨骼佮喙齿正常发育佮健康，毛帮助肌肉佮着心脏正常的收缩佮着神经的感应性呢。所以足侪咱的时代拢知影讲吼，啊补充吼，加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上简单啦，就讲啉牛奶啦。哦，讲食一寡较深青色的菜啦，还是讲食这个小鱼干这样啦，无唔对啦，这些拢有钙质啦。但是你爱维持吼、哦，咱每天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你知无？爱补有够哦。啊，你唔通讲食一堆啦，啊爱有吸收，啊个爱有吸收吼、哦。啊，晒一下日头啦，啊但是为人来讲日头晒无够，还是讲吼无爱晒日头的人，一拿呢，咱要安怎欠骨本？唔知甲你讲，咱的输钙啦。好吞好吸收，这胶囊的液体钙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唔再讲我修正点点滴，讲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或者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这种因为是美国原装进口，就感谢咱这大兄大姐啦。啊，秀清爹讲拢有听入去，也家己嘛在讲有影啦。哦，爱欠骨本啦，咱有会爱加强哈、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哎、啊，迄落嘿啦，迄落嘿，哦，荷塘拢顺耍啦。哦，加减啊，感觉他胃功就来济啊。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这一包叫130块，哦，里面底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啦。哦，每柜的话，放个袋啊，放个盘啊，啊，想要感觉就有哈。啊，个有个有脆酱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啊，个元气糖，哈、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这种一包300块。哦，一包300块，啊，水来一锅，哦，水来一锅，吼、哦，冰箱一个保养，啊，水梨膏，哦，一罐400块，哦，那有要注文产品啦，哦，秀清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咱来听这首《普普那一梦》。

哈，这种布袋戏的歌，那听起来个回响哈，普那那的梦啦哈，随听所播唱的。啊，那秀清简单个甲朋友做一下广告哈，咱这个出个那油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呢，哈，有信用，最主要咱这种有顺。100%的，啊，搁再来吼，咱每一朋友今嘛吼，拢外来的，拢嘛知讲吼，一撮跟他又好啦，哦，啊，咱这个老树橄榄油，撮跟他油就是咱所有的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口感咯，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冬天了，咱这种老长种的呀、啊，你出干那上新鲜的时阵啊，用秋干落去慢，秋干是较高干，哦，较比讲哦，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用酒母啊底下榨。所以朋友你老加过，有比偏过，你看咱的口感就是不一样哈、哦。啊，主要用好油啦，用好的，咱这个出干那用出干油煮食，早干嘛较无油烟，啊，咱这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啦哈。啊，较好整理，伫清吼嘛，较袂黏黏黏软软，这就是选用着好油哈、哦。啊，可以当凉拌呢，咱煎煮炒煮可以当凉拌。有当三不五时啊，沙米啊，讲沙青菜，啊，咱就即款出干那油直接就给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啊，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吼、哦，咱若讲有滴沙青菜吼，青菜沙好起来，啊，你啊个倒一丝仔油，还有淡薄啊油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哦。啊，啊，当朋友老要煮，咱即款醋跟那油，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啦哦，哎，玻璃罐拢较清晰个，伊较清晰个就是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油底底内面底即个保存的过程啊。品质较袂变啦，吼、哦！啊，感谢大家，啊，若有要助文欢呼秀清的电力只拉卡，这一罐580块，吼、哦，初个那有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吼、哦，廿几箱拢较俗，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啦。啊，咱内面底拢已经吼，啊，2罐2罐用个礼啊装拢装好势，方便咱来送礼。啊，朋友若要助文秀清的电话235569240305692四初恋的电话亭。

初恋的电话亭啦，哈。啊，秀清甲朋友报告哦，哈。啊，民本广播公司伫即个十月二十，哈，十月二十，哈，下晡两点，哈，佫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啦。哦，啊，大家已经有朋友来报名。啊，你若讲甲朋友伫开讲，即两天开讲当中，哦，人个民本电台有办即个讲座，因为朋友也讲，哎，伊嘛要来，伊嘛要来，欢迎啦，哈。啊，若要来较紧的哦，哈。啊，伫即个十月二十，哈，十月二十，要来讲即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啦，腰椎退化啦。哦，啊，变那做一个治疗，变那做一个复健安尼啦。哦，由神经病医、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医师来甲咱讲起。哦，啊，佮另外会讲到吼，另外一场，这是互咱来了解、来熟悉、来认识到台湾制、台湾制产品 MIT 一个微笑一个标章。哦，啊，伫下晡两点，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哈。啊，这边啦，这边有来报名的朋友呢，啊，都民本广播公司哈，每年啊，拢伫这里上水果月历啦，啊，都月历也来啊啦，哈，差不多够伊啊，啊，所以呢，啊，这边有来参加的人，哈，有来参加的人，哈，拢个一份，哦，一份每年多水果月历哈，来上咱的朋友顺刷啦，顺刷哈，啊，无得免，啊，都有哈，后来啊，再完全免费的哈，啊，报名参加听这个讲座完。全免费啊！然后听到要报名，电话23056924啊，秀清的电话再紧来报名23056924。

0: 有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人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人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秀清要来上班的时候，都要入电梯，电梯已经有一个人进去了啦。哎呀，当然入电梯看有人进来，伊嘛小我小气一下，小等人进来哈。结果我入电梯内面的啊，原来是明珠啊啦，啊明珠你这老早你要去倒位，讲要去五楼，我想要来电台，要什么代志安尼哦？无啦，我要去五楼找朋友啦。哦，我拢个熟识个家来，熟识个家来哈。哦，啊，如我咧电梯内面的哇，明珠啊，甲我学了个呢，哇，秀清啊，你拢个无变啊，愈来愈水。哎呀，因翁嘛是安尼，特别来看到秀清嘛是讲啊。秀清拢无变愈来愈水，哦，安尼，明白呢吼，圆滚滚安尼啦吼，安尼，为着咧，娱乐啦都对啊啦，听得到你心肝是偌欢喜咧吼，一咱人啦，咱人拢嘛爱听好听话，对唔对吼？你敢无爱听？哎呀，足侪人拢嘛爱听吼好听的话吼，啊，那个你批评呢？那个你批评呢？假如明珠你那个讲，秀清啊，你来背足足啦吼，我一定讲无啦无啦。你心肝咱嘛记个心肝来，明珠你讲我背足准，好你搞我会记哩，对不对吼？所以咱人拢爱听好听话啦，吼、哦。啊，那个你批评呢？啊，那批评的话呢？通常吼，那个咱批评话拢通常无讲真好听啦。哦，啊，你若讲听到人家你批评的时阵，啊，你变喏，你变啊面好如何来面对吼？哦是不是参像讲，足侪人拢会气甲气喘喘？像明珠你若讲啊，秀清哦，恁来背足准吼，我甲你讲，我就甲你摸落去，吼、哦，未啦，未遮尼啊吼，无水准啦，吼、哦。啊，我讲啊，我若背足准，我会改进，食较少一个吼，吼、哦哦，因为有的人啦，就足生气的啦，吼、哦，恁安尼吼，就唔知讲要静落来讲，做一个思考，做一个思考。啊，对方为啥咪要安尼来讲呢？其实咱只要详细想。详细想就当来明白啦，会当来明白。咱来讲啦，像讲有的人吼，拢会讲人歹话，讲人的歹话来讲中伤，哦，中伤别人。这是安怎你知无？怨妒心啦，有迄个怨妒心啦。因为烦恼讲吼，别人会比伊较好，比伊较优秀啦，会对伊造成什么威胁啦，所以毋则吼采取着这个行动，采取这個行动就是讲用批评。用批评来给攻击啦，换一句话来讲啦，换一句话来讲啦，去和人讲歹话，吼、哦，无形当中颠倒来证明，证明讲咱就是有受到肯定，吼、哦，所以只要讲咱表现吼，咱有迄个风度啦，迄个风度吼，这度量来要北等啦，吼、哦，都未去吼受到一种批评来给咱影响啦，更加会当凸显讲吼咱的地位啊。更加当现在凸显咱的好的所在呀，吼！咱第一家讲吼有一个小故事啦。第一，这个北宋吼一个状元吼李梦景啦，吼李梦景伊做官吼做官几年了后呢，啊，就担任了吼这个职位不加官啦，吼相当吼宰相迄个职位，吼就是参知政事，吼这个职务啦。结果有一边吼。伊都吼入宫吼，啊，要上朝时阵，都听到吼人咧卡架后啦，吼，有一个官员啦，啊，两个都在起起处处啦。

哦，努力批评啦，批评伊啦，哦，批评这个李梦静，讲这小囝，哼，你什么卡小，得当做迄种什么哦，诶，参地证书嘛，这什么卡小嘛，结果你讲吼，当然啦，李梦静伊就听到啦，但是伊个动作无听，动作无听到啦。啊！但是其他官员拢哦有听到，足气的哦，足气的哦，就想要找出讲哦，什么人在卡车后讲哦，这个也派位就对啦。啊！李梦静赶紧调集哦，跟组织讲，卖啦卖啦。哦，迄、个人虽然哦安尼搞我批评，但是伊讲伊的啊，我也无什么损失啊，我并无什么损失啊。如果我若讲哦，一直要去个对查，一直要对查，和我知影讲伊是什么人。啊，但知影要安怎？知影我吼，都会记得讲是伊，我都会记得啦。但是伊同款呐，会记得跟他会记得的，伊还继续诶对我卡正后吼，又搁讲我的话啊，吼诽谤我就对啦。就算讲好啦，又遭受干吼，这个处罚啦，诶处罚啊，对我搁有啥物好处？对唔对？无唔对啦，无唔对啦吼。咱咧讲吼啦，教啦，直接教啦，甲你教的时阵，你是咪讲讲哦？你教我教，我咪要甲你教。好，咱得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教给你教，你嘛要改教哟！啊，你那个教给你教一嘴，你得个改教吼！我跟你讲，等于就是降低咱家己啦，降低着咱家己的这个身份啦，等于甲对方同款迄种的这个水准啦，吼、哦！咱无要汉尼啊没水准，教给你教，我给你教，我嘛要给你教，好，你那个教了几嘴。就安尼吼，全摸啊啦吼，哦，这是一个吼讲啊，咱人啦吼，爱有迄个八分啦，讲做一讲啦，对唔对？咱卖介个吼，对唔对？介同款就迄种迄水准啦，咱汉尼啊无水准哟，无啦吼。感谢朋友啦，啊，继续有拢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是咱的节目。哦，拢伫民本一带，一直叫着千叶播出。早起时也是十点啦，哦，十点安排到中昼十二点，下晡该刷落去，哦，两点到四点，啊，四点到五点，吼，这个节目茶余酒后，茶余酒后，茶余酒后，茶余饭后啦，啊，这种安排好听的音乐，好，欢迎朋友再来跟咱收听，收听，感谢大家，因为我是男性。

因为我是男性哈。啊，秀清来简单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我咱的朋友哦，家己怎讲食物件啦，哇，足咸的啦。啊，这是个足油的啦，讲啦无较咸者吼，啊无较油者，我咧食袂落去，啊你那咧，大刚安尼食，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哦，啊哪食哪保养啦，哦，咱即款纳豆啦，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哦，有即、這个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啊、红花啦，哦，葛根，也有即个红景天啦、啊、红景天呢。这专利的哦，啊，个有专利的纳豆啊，纳豆激酶，也个三黄菌丝体粉，哦，大刚做一个保养啦。所以我们在讲个食物件，然后咧重油、重咸、重口味的朋友，啊，个啦荤啦、酒啦，吼、哦，交侪应酬就拢难免啦，咱的身体负担啦，负担大啦，吼、哦、啊，并且一个保养，咱这款纳豆，吼、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齁、哦、啊简单讲啦，有个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 ,23056924,23056924, 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都有欢呼咱的这个喉糖一边弄啊20包、20、30包齁、哦、出门啊齁、哦、来感觉的那围攻这个贼齁咱的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消暑软喉糖这一包130块哦，内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芝麻核枣糕，哦，你看要去七头游啦，玫瑰地啊，吼，啊，那朋友底下踮车底加减啊，淡散嘛，这种无负担，足养生呢。哦，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哦，啊个黑芝麻，哦，但这是黑恶魔啊，哦，这是包300块，内面都10多袋，拢单独包装。啊，元气汤，哦，北极冬笋红做枸杞，哦，这内面都20几粒，拢一包300块，主要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啊，这罐水来一个啊，水梨膏哦，做一个保养啦，水梨膏一罐400块，哈、哦，要主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

朋友爱听杨子的歌哈，这首《望京土海人》哈，啊，当秀清啊，简单哦，过来做一个广告，葡萄糖胺葫芦三面啦，咱介绍伊来，足侪咱的朋友啦哈，伊个甲咱小辈介绍呢。就感谢呢，感恩啦、啊，吼，感恩西摩林安主席，啊，咱的朋友讲吼，这款葡萄糖胺好有影呢，吼，即马呢出门哦，啊，爱来去倒了，惊来倒会变麻烦人，啊，就好个呀，也冇咱的朋友啦，伊讲吼，是新同学啦。啊、有听咱的节目，阿爹讲吼葡萄糖胺，吼、哦、你讲吼、哦、过去嘛是安尼啦，尤其咧落楼梯、爬楼梯啦、食力啦、苦啦啊，那拢真食力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个所在坐，啊，感觉咧咳咳有声音。葡萄糖胺讲，哎、欸，一罐来滴食，渐渐有感觉。好、哦，有差啦，啊、有差呢就好啊，哈、哦，啊，就继续啦，继续过来做一个保养，过来给咱助温。所以咱的朋友爱有信心、有耐心。你若讲伫补充咱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哈，你家己慢慢去感受，慢慢去感受。

吼，然后感觉有差。好、哦，阿、啊、弟来继续，好、哦，咱朋友嘛知影来讲好继续啦，哈、哦、啊，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都有针对到，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感谢大家安娜，有要做文环图点了只拿卡，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甲咱的朋友也一个建议啦，你暑假搁加落去吃。咱有会下啦，爱欠着骨本，留着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疏解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哈、哦、啊，增加钙质的吸收。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这两个月份拢比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首先点了只拿卡哈、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加着咱的疏解。23056924，23056924。

故乡爱人哈，首先感谢朋友的节目拿碟听。哦、有需要服务所在电话再拿卡2305-6924、哦、啊你报名啊未齁民本广播公司在这个10月20日下晡2点、哦、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哦、有兴趣要来听的朋友齁赶紧来报名，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啊，这边有来报名的来齁、哦、有来报名的人啦，有来的人啦齁、哦、啊拢有一份这个美尼多齁、哦、这个水果月历啦，啊主要多齁啊啦民本广播公司啊这个水果月历多月底齁、哦、送来啊齁、哦、印出来啊齁、哦、啊所以朋友那有来的人啦齁、哦、啊拢有一人一份，一人就啊无得变无得变齁、哦、有啦有啦，来的人拢有啦齁、哦、啊咱这边主要是要来讲齁、哦、来听这个西方便宜心经外科的医师吼，来跟咱讲吼，坐骨心经痛啦，这个坐骨心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啦，啊，变软啦，变软啦，咱若讲多开始感觉奶奶吼，脚只偏啦，大腿啦，你酸酸麻麻，痛痛啦吼，哎呀，咱听医生变软，甲咱讲吼，啊，家己安怎做复健啦，家己安怎按摩啦，家己安怎来治疗啦吼，好，咱变一个了解。齁、哦、一个了解齁、哦、啊阿丽娜有要来电话在哪卡啊，过另外过会公告到齁、哦、有一张会讲认识咱台湾做的台湾做的产品齁、哦、一个微笑的标章来认识这个就是咱台湾制作的产品啦齁、哦、啊他那有来参加的人齁、哦、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免费啦齁、哦、啊只要你说你这阵就听到啊有兴趣要来听啊，电话2305-6924，报名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第一个梦来咱安排这段歌。

这首第一个梦，哦，感谢朋友，这帮那在听，首先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哦，那要主文欢呼啦，哦，电话2305-6924，像讲咱这款车跟他有就好啊啦。哦，介绍十多年呢，咱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哈，有用完啦，拢会卡来个收清注文啦，啊，并且吼，哪讲有送礼啦，像个年节啊啦，啥送礼啊，都嘛是送错跟他有，因为咱拢压贵箱的，吼，一来个压贵箱较俗，哈，啊，咱这个有顺的，100%顺的，就拢老长情的，伫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迄种酒无啊炸，你老比平有加贵，你看咱的口感啦，就是不一样，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啦，除了讲。果香最主要，咱的朋友今嘛有滴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知影讲草根啊油好，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吼，今嘛外面呐，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很多，啊你哪去买着无顺呢？啊是讲个透其他的油，个蓝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啊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100%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哦，咱这种用玻璃罐啊，深色的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不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个分装，不是呢，哦，原装原罐的，哦，啊，咱讲玻璃罐啊较深色，哦，较深色因为较不透光嘛，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完整保留，保存过程当中，哦，品质未变啦。哦，所以哦有差你知无吼？所以朋友感谢你吼，你若讲有用过咱的粗橄榄油吼，尤其煎煮炒煎啊，佮凉拌哦，迄个口感就是不一样。用粗橄榄油煮食，照看嘛较无油烟呐。啊，佮再来咱有足侪朋友吼，那即马煮食吼，拢会撒一滴米啦，撒一滴青菜啦。哦，啊，你若有即款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呀。哦，尤其青菜撒好，还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吼，最主要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啊当然这一罐是580块，一箱里面得有6罐，2900块，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啦。啊，里面得拢已经吼，迄礼盒装箱拢装好势，2罐2罐礼盒装，吼，哦，已经拢装好啊，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哦，若有要注文啦，有要注文欢呼，首先电话再拿卡。哦，咱这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顺的老树。橄榄油，哦，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咱的脆甲蜜，哦，脆甲蜜啦，哎，这种真本真料，真在是料，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哈，哦，啊个元气糖，这种1包300块，哦，啊个喉糖，哦，即卖喉糖，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的主文呢，啊，最主要当然为讲一个济，感谢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吼，喉糖一包是130块，吼，啊，个有水梨膏，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吼，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 2305-6924。

哈，秀清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咱都有咧讲草根啊油啦，啊毛葵花油啊，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啊，你拿出来边钓的猪家哈，啊，咱看你买草根啊油啦，买葵花油哈，点了只拿卡，啊，牙龟箱较俗哦，吼，牙龟箱较俗哈，啊，另外咱毛介绍诺丽酵素胶囊，好、哦，啊，个葡萄糖胺，好、哦，苦了三面啊，你看今麦出门吼，话惊都惊，吼、哦，免麻烦人，惊当公司被关落去，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啊，另外舒钙。哦，个加了一只强骨本哈，咱这个舒钙，也毛大豆卵磷脂，一个超绝 B 群复方定，这长效性的，一缸几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一个益生菌哦，哦，秀清来讲益生菌就好啊啦哈、哦，咱厝内面底扛一盒吧，大大细细拢嘛挺好食，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帮助消化，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咱的朋友拢知影。啊，所以你像咱这个益生菌啊，这是混的，内面都有像讲有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哦，除了讲咱食饭饱啊来补充哈、哦，啊，这个好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啊，这嘛是一个体内传播呢，和咱排便顺畅哈、哦。啊，有要补充好菌，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吼，较俗啦，三盒2500块吼。啊，另外啊，咱个有介绍鱼油吼，速力通的鱼油，这款是来自加拿大吼，优质的这个鱼油。咱说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啊，这个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吼，速力通的鱼油，也有拄则讲的咱这个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咱的产品呐、啊，有要注文的翻土，秀清的电话。

一三空五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好，电话再给卡来，不清楚不了解，问一下较清楚啦，吼，感谢你来听梦酒。

这首梦酒哈，感谢朋友，我节目第一听啊，收听广告介绍产品啦，那无清楚无了解哈，电话就卡来询问哈。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看看吼，咱这两点钟青春浪漫节目吼，时间到啊，哦，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哦，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拢继续，吼，电话继续23056924，啊那有要报名，民本广播公司伫10月20日吼，办这个庆功讲座要报名，又往继续哈，23056924，啊，过来继续啦，下晡4点啦，咱个有一个节目，哦，茶余饭后对于饭后，哦，又往秀清为大家安排，欢迎朋友继续收听，感谢大家，哦，咱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亲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时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挂机欠钱加金号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关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欸，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验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到之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咱收音机边所有的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好朋友、咱家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哦，这个过两天啊，讲未来这几天哈，都开始啊，你也感受有冷啊。哦，今麦咧听看气象数弄的预报，讲哦，当时哈，气温下降卡几度，哇，小凉者，小凉者。哦，哎，无咧热天啊，真正吼，有那惊热的人咯啊，那样呢吼，热噶呢，哎，热拢影响咱人的情绪，你知？火气也较大，火大哈。哦，好啦，啊，未来这几天吼，天气吼，来渐渐，你也感受有凉啊啦，凉啊啦，哦。啊，大感谢朋友接我那第一听，哦，需要收清服务所在，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好，点了个抄起来，多多利用。非常感谢大家，咱等下再来开讲啦，哈，中红高阳讲。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在讲吼，迄个对着有个人啦吼，家己你讲困境就足危险嘛，还佮你烦恼别人，烦恼别人，烦恼这，烦恼那。避免伤过吼，太关闲啊事啊啦吼。那即句来滴讲啦，台语滴讲吼，家己都困倒卡啦，家己困倒卡，啊，搁滴烦恼啦，烦恼别人，恁兜厝滴老啦。那即句来滴讲就是形容吼，形容家己的处境都已经有困难啦，啊，搁滴操心，搁滴烦恼别人。哦，恁出来面对代志，吼、哦，家己都拢无厝通去住啦，都爱去困咧，都倒啊卡，哦，倒啊卡，通会当我扎一粒风，落雨过当扎一粒雨。这个时阵，你无去烦恼家己，无去操心家己，啊，顶多去烦恼别人引导吼。恁到底漏水啊？厝底漏啊，搁烦恼人济啦。家己处境都已经有问题啊，啊，搁去操心别把操心别人引导的代志啦，里面吼伤过吼管闲啊事啊啦，管太多啦吼、哦。所以咱台语即句就会当来讲吼，家己都伫困倒卡，搁伫烦恼别人厝漏啦。

讲大家免着惊啦，啊，像那一拜六一讲哦，家人呀，吼，在那个车头前、海洋广场头前，是安怎拢来大塞车，哦，啊，车拢未当经过，交通管制是安怎哈？啊，你说唔知？办迄个嘉年华，哦，第一个拜六一讲啊，周日啦，一讲都一讲了，拜六啊，哦，家人举办了，这讲是第十六年嘞，第十六届哈，家人国际海洋啦，海洋即只老鹰啦。马油啦，这个嘉年华啦，吼、哦，吼、哦，足足精彩啊！俺老去现场看的人哦，迄目睭拢顶到五啊大类的，个顺耍吼，目睭个食冰淇淋，啥物意思啦？吼、哦，虽然吼、哦，秀清拜六即工是无去现场看啦，啊是尾啊吼，就听阮姐姐因爹讲，因拢有去看啦。好、啊，我有啦，伊即马即个网络电管啦，网络 YouTube 赶快弄一档看，影片弄出来啦。是安怎目睭食冰淇淋啦，啊都吼，因为来自吼、哦、来自国共吼，讲到目睭食冰淇淋，哪有做咧鸡汤？哦，因为有国内外吼超过吼有50组啦。50组吼、哦、特色嘅表演嘅团队啦，包括讲有日本啦、啊、吼，阿嘛法国啦，阿个古巴等等吼，即呢国际舞者跳舞嘅人啦，吼、哦、啊足济啊足精彩，我先讲想要把酒食冰淇淋啦，吼、哦、我妹妹专讲吼，因为我无到现场啦。吼、哦，有人讲哦，现场看有人爱手机安尼翕相吼，看安尼目睭安尼认认认，啥物话啦？啊，外国拢比较吼较开放啦吼，人伊穿啊对无，哪底沿路吼哪行哪表演啦吼，都一个个吼，可能是法国啦吼，一个安尼女郎、女郎啦。哦，穿迄个衫呢？吼，哇！迄、那个头前迄两条，安怎咱呢？吼，迄两条无衫啦。主要讲吼，因咧就是因咧算服装啦。迄个裤啊，丁字裤啦，丁字裤你知影无？那就是吼、哦，尻川配造出来啦，长一条。你穿真了迄个裤啦，丁字裤就对啦。啊，你免讲，人怎啊拢嘛挂内行啊？你讲丁字裤算唔知？伊在要男士啊。男女有无吼，就是拢穿这种这个丁字裤啦。即马咧，伫咧街啊路，人咧是表演，所以你别感觉啥。啊，顺便讲吼，有来到现场看这场足精彩吼，看个目睭吼，食冰淇淋吼，哦，迄个啊，过来吼，可能咱话有诶吼，啥物就是有团体啦，吼团体吼，啊，比如讲有这个啥物协会啊，等等就对啦吼。嚯、哦，那弄一挂阿桑咧，慢慢那真大方啦，做拢真大方啦。

沿路了那行呢，扭一个扭一个哈，啊，拢穿迄个上空装呢。上空中哈啊，短短哈，像那迄个短裙嘞哈，上空中中迄个就走出来，哇，迄个拢住住住呢，哦啊那件心一个心一个，主要你看人家吼，就比较拢足大方诶，对不对？要互恁，就是要互恁看，互恁欢喜啦哈。主要都是伫这里哈拜六啦哈，昨迄个拜六诶家人啊哈，办这里、個、哦，这都已经第十六届啦，第十六届这里、個、哈，国际海洋哈。老鹰吼，嘉年华啦，嘉年华吼，哦啊，朋友老错过，因为这么做些所在啦，做些所在吼，弄办一挂就是讲有咱老人啊，老人出来的一个活动啊，表演啦、啊，最主要就是咱这时段吼，卖讲规工屋里厝内面底啦，去参加。即参加一寡吼，即个活动啊，对不对？如果咱里长啊、里啊、多位啊、协会啊、等等啊，然后讲咱办一寡吼活动啊，讲老人聚餐啊，主要叫咱这时段行出来啦，卖屋空的厝内面底啦，人为屋里厝内面底要听收声的节目说未使，丢啦丢啦吼，嘛是爱听吼，啊你出去归出去啦，啊用的时间哦，那就准开啦，来听收声的节目啦吼，感谢大家啦，啊感谢最主要啊来第一听大家当欢喜快乐。有快乐欢喜安尼就好啊啦安尼就好啊啦齁。首先的电话2305-6924弯腰一路吧。

叫你讲吼，咱这大兄大姐吼，即马拢嘛个一工二四小时拢感觉时间拢无够用吼，啊有诶来去唱歌啦、跳舞啦，另外个吉鲁巴吼，有诶跳个探戈、跳恰恰，吼，足好呀、啊！另外这是啊来讲咱吼在时段一旦讲安排吼，啊即个活动，你讲活动吼，再去秀清台上班的时啊吼，都行到吼对咧即个电台家啦、华中桥卡家啦，想起我顶下看那一丁人啦，拢在遮大兄大姐啦吼，啊一丁人到底是安怎？是要领什么物件是啥？诶，我敢那唔是要领物件咧吼，因为我都行到位时阵啊，有其中一个小姐啦，吼、哦，我想可能是导游啊，用你是猫咪人哟，原来啦，边啊个一台游览车啦。哦，可能我看是李定伟上面办到，本来在吼，去佚佗啦，去游览啦，啊，你问我讲我是猫咪人，可能迄个人在等你啊，规定人在等你要上车，咱若要佚佗啥，做上盖好啦，上欢喜啊，那时间嘛量较早紧出来。对不对哈？哦，你看，咱两个出去安尼行行，看人出去佚佗偌好嘞！哈，啊，你敢无要出去？哎啦，有真想啦，有想要出去啦！哈，啊，就是安尼哈，啊，有啥咪无方便的所在啦？哈，后来呢，到出去上欢喜啦！哈，对不对哈？后来啊，他欢喜归欢喜哈，像咱的朋友啊，哈，啊，人讲招一个啊，原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哈，十月二十有办即个健康讲座，啊，你有要来不？一惊啊，当然嘛要来。来参加有啦，已经足侪咱的好朋友吼啊，有报名参加吼。诶，第十月二十啦，吼啊，所讲要来讲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哦，这是由西方病院吼神经外科诶这个医生医师吼来甲咱讲起啦。啊，主要呢，这边吼，这边呐有来报名参加的人吼啊。民本广播公司也都好啦，都伫咧这里，因为即嘛年底啊啦，有上这个水果月历啦，有这个水果月历啦吼，明年都有水果月历啊，都啊有啦，都开始啦吼。啊，所以呢，这边吼，十月二十你若来报名参加的人吼，啊，拢一人退一份啦，一人退一份啊，都登记。我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啊，你若有要参加，有要报名都赶紧的吼，即阵电话报名，因为已经开始了，不只一人来报名啦吼。然后听到朋友啊，伫十月二十吼，下晡两点。吼、哦、啊！你若有要来报名吼，那、哦啊、这完全免费的，完全拢无收费的吼。23056924，23056924，哦，才多多利用，切克忙里等来。

七号梦里回来哈。啊，当然咱节目开讲哦，已经开半点钟啊啦。啊未做着广告呢，是讲哦广告哈，咱得介绍产品啦，咱的朋友啦，哈啊拢真主动啦。啊，主要咱的物件实在有信用哈。啊简单讲一下啦，啊，和咱的新的朋友、新的听众朋友、新同学，怎讲？哇，原来秀清的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有这尼啊侪朋友吃好。哦，啊，即马拢个足恶咯，讲吼继续伫保养，也有诶吼，啊，咱毛算吼半新的同学，啊，有来吼补充这個葡萄糖，来讲，哎，一罐感觉有差呢，有差吼，所以个继续啦，啊，所以最主要，咱吼所有朋友，哦，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足吃力的吼。啊，安尼坐咧椅仔要爬起来，佫扎一个啊力，也感觉安尼咳咳，也感觉安尼有声音，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唔好拖，唔好扛，唔好放回，不要无紧啦。哦，那讲咱这老朋友拢知影啦，哈、哦。主要甲咱的新同学、新的朋友讲，唔好拖，唔好扛。哦，两扎，咱伫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沙明，拢有针对着，主要内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你该看，真正都是针对着。不怪有的朋友吼，啊，咱补充咱这个葡萄糖，讲，哎，啊，一罐来得吃，啊，渐渐有感觉有差啦，安尼就对啊，哦，啊，就足有信心，哦，继续搁再补充，哦，啊，来给咱注文，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啦。好朋友哪有需要电话再拿卡，你看现在出门啊，人家招一个要来去倒位，要来铁佗游览，那拢对人会丢啦，卡比讲我拢看人伫出去铁佗偌欢喜咧吼，啊卖讲咱有啦，还对人出去吼，啊人欢喜干呢，家当旺西，啊咱坐坑遐来讲，啊你莫小等一下，人搁等你，所以朋友咱出门啦。你欢欢喜喜啦吼，行当往西闭关落去，我你啊自由自在，安尼足好诶，对无？葡萄糖胺苦露沙明了两扎啦，你选了着，食了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吼。啊，当我听到电话紧卡来，啊，秀清诶电话23056924，23056924。诶，有伫做生意诶朋友，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拢爱保养哦。40岁以上上年纪诶朋友啊。自己都要知道了，哦，两扎做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露沙明，感谢大家，有你较好。

风有利较好啦哈。啊，都加修行的广告介绍啊，咱这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我这罐葡萄糖胺，你看出门哦，人纠结要来铁佗游览啦，拢嘛对人会丢哈。啊，另外佫关心咱这时段啦，哦，啊，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你还佫加落去食呢？这无同款，哦，咱这个有会所啊，来加强啦，欠一个骨本啦，补充钙，钙有帮助维持骨骼佮喙齿正常发育佮健康，毛帮助肌肉佮着心脏正常的收缩，佮着神经的感应性呢。所以做者咱的时代拢知影讲吼，啊补充吼，加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上简单啦，就讲啉牛奶啦。哦，讲食一寡较深青色的菜啦，还是讲食这个啊小鱼干这样啦，无唔对啦，这些拢有钙质啦。但是你爱维持吼，咱每天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你知无？爱补有够哦。啊，你唔通讲食一堆啦，啊爱有吸收，啊个爱有吸收吼、哦。啊，晒一下日头啦，啊但是为人来讲日头晒无够，还是讲吼无爱晒日头的人，一拿呢，咱要安怎欠骨本？唔知甲你讲吼，咱的输钙啦。好吞好吸收，这胶囊的液体钙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唔再讲我修正常常地讲，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一罐才980块，2个月份，这种药是美国原装进口。

就感谢咱这大兄大姐啦。啊，秀清爹讲拢有听入去，也家己嘛在讲有影啦。哦，爱欠骨本啦，咱有会爱加强哈、哦。有要主文翻图秀清的电话23055-6924，23055-6924。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哎、啊，迄落嘿啦，迄落嘿，哦，荷塘拢顺耍啦。哦，加减啊，感觉到胃功一个济啊。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荷塘，这一包叫。130块，哦，内面底有30粒，即种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啦。哦，每季的话，囥个袋啊，囥个牌啊，啊，想要感觉就有哈。啊，佮有佮有脆夹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啊，佮有元气糖，哦，即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即种一包300块，哦，一包300块。啊，水来一个，哦，水来一个，哈，冰箱一个保养，啊，水梨膏，哦，一罐400块。哦，那有要助眠产品啦。好，秀清电话叫哪卡？23055-6924，23055-6924。好，咱来听这首《普普那的梦》。

哦，这种布袋戏的歌，那听起来佫非常哈，普纳纳的梦啦，哈，是轻所不唱的。啊，那秀清简单佮朋友做一下广告哈，咱这个厝跟哪有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呢，哦，有信用，最主要咱这种有顺。100%的，啊，搁再来，吼，咱每一朋友即马吼，拢外来的，拢嘛在讲吼，一撮跟他又好啦，哦，啊，咱这个老树橄榄油，撮跟他油就是咱所有的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伊橄榄多酚，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冬天哦，咱这种老长种的呀，你出橄榄上新鲜的时阵，来用秋干落去慢，秋干是较高干，哦，较比讲哦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用酒母啊底下榨。所以朋友你老吃过，有比偏过。你看，咱的口感就是不一样哈。啊，主要用好油啦，用好的。咱这个草根啊，用草根有煮食，早干嘛较无油烟。啊，咱这煮食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啦哈。啊，较好整理，这穿吼嘛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选用着好油哈。啊，可以当凉拌呢，咱煎煮炒煮可以当凉拌。有当三不五时啊，沙米啊，讲沙青菜。啊，咱就这款草根啊，油直接就给倒落去呀。直接倒落去，啊，咱咸汫再个掺落去。尤其吼，咱若讲有滴沙青菜吼，青菜沙好起来，啊，你啊个倒一丝仔油，还有淡薄啊油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哈。啊，当朋友老要煮，咱这款醋跟那油，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哦，哎，玻璃罐拢较深色的，伊较深色就是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油底底内面的这个保存的过程啊。品质较袂变啦，吼、哦！啊，感谢大家，啊，若有要助文欢呼秀清的电力在哪卡？这一罐580块，吼、哦，错个那有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吼、哦，加几箱拢较俗，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啦。啊，咱内面底拢已经吼，啊，两罐用个礼盒装拢装好势，方便咱来送礼。啊，朋友若要助文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初恋的电话亭。

初恋的电话亭啦，哈。秀清甲朋友报告哦，哈。民本广播公司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哈，十月二十，哈，下晡两点，哈，佫有办一场即个健康讲座啦。好，大家已经有朋友来报名。啊，你若讲甲朋友伫个开讲，即两天开讲当中，哦，人个民本电台有办即个讲座，那朋友来讲，哎、欸，伊嘛要来，伊嘛要来，欢迎啦，哈、哦，啊，若要来较紧的哦，哈、哦，伫个即个十月二十，哈、哦，十月二十，要来讲即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啦，腰椎退化啦。吼、哦，啊，变哪做一个治疗，变哪做一个复健安尼啦。吼、哦，由神经病医、神经外科的医生、吼、哦、医师来甲咱讲起。啊，个另外会讲到吼，另外一场，这是互咱来了解、来熟悉、来认识到台湾制、台湾制产品 MIT 一个微笑一个标章。吼、哦，啊，第下晡两点，十月二十下晡两点开始吼、哦。啊，这边啦，这边有来报名的朋友呢，啊，都民本广播公司吼、哦，每年啊，拢伫这里上水果月历啦，啊，都月历也来啊啦，吼、哦，差不多够伊啊，啊，所以呢，啊，这边有来参加的人，有来参加的人，吼，拢个一份，哦，一份每年多水果月历吼、哦，来送咱的朋友顺刷啦，顺刷哈，啊，无得免啊，都有哈，后来啊，再完全免费的哈、哦，啊，报名参加听这个讲座完。全免费啊！然后听到要报名，电话23056924啊，秀清的电话再进来报名，23056924。

0: 号签字。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该挂求婚，刚刚敢那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婚证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4: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

0: 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去哈，啊，秀清要来上班的时哈，啊，都要入电梯，啊，电梯已经有一个人入去啦。哎呀，当然入去电梯看有人入来，伊嘛小啊小试一下，小等人入来哈。结果我入去电梯内面的啊，原来是明珠啊啦，啊明珠你才搞错，你要去倒位，讲要去五楼啦。我想我要来电台，要什么代志啊你哦？无啦，我要去五楼找朋友啦。哦，拢个熟识个家来，熟识个家来哈。哦，啊，如果咧电梯内面的哇，明珠啊，甲我学了个呢。哇，秀清啊，你拢个无变啊，愈来愈水。哎呀，因翁嘛是安尼，特别啦，看到秀清嘛是讲啊秀。青拢无变，愈来愈水。哦，安尼，面巴呢？哈，圆滚滚安尼啦，哈，安尼，为着了娱乐啦，都对啊啦。听得到你心肝是怪欢喜的哈。咱人啦，咱人拢嘛爱听好听话，对不对？哈，你敢无爱听？哎呀，足侪人拢嘛爱听哈，好听的话哈。啊，那个你批评呢？那个你批评呢？今日明珠你那个讲，秀清啊，你来背足足啦哈。我一定讲无啦，无啦。心肝啦嘛，记个心肝来。

明珠，你讲我肥准准，好，你搞我会记咧，对不对？哈，所以咱人拢爱听好听话啦，哈。啊，那个你批评咧，啊，那批评的话呢，通常哈，那个咱批评话拢通常无讲真好听啦。哦，啊，你若讲听到人家你批评的时阵，你变喏，你变啊，面何如何来面对？哈、哦。是不是参像讲，足侪人拢会气甲气喘喘？像明珠你若讲啊，秀清哦，恁来肥足准吼，我甲你讲，我都甲你摸落去，吼、哦，未啦，未遮尼啊吼，无水准啦，吼、哦。啊，我讲啊，我若肥足准，我会改进，食较少一点吼，吼、哦哦，因为有的人啦，就足生气的啦，吼、哦，安尼安尼吼，就唔知讲要静落来讲，做一个思考，做一个思考。啊，对方，对方为啥物要安尼来讲呢？其实咱只要详细想。详细想就当来明白啦，会当来明白。咱来讲啦，像讲有的人吼，拢会讲人歹话，讲人的歹话来讲中伤，哦，中伤别人。这是安怎你知无？怨妒心啦，有迄个怨妒心啦。因为烦恼讲吼，别人会比伊较好，比伊较优秀啦，会对伊造成什么威胁啦，所以毋则吼采取着这个行动，采取这個行动就是讲用批评。用批评来给攻击啦，换一句话来讲啦，换一句话来讲啦，去和人讲歹话，吼、哦，无形当中颠倒来证明，证明讲咱就是有受到肯定，吼、哦，所以只要讲咱表现吼，咱有迄个风度啦，迄个风度吼，这度量来要北等啦，吼、哦，都未去吼受到一种批评来给咱影响啦，更加会当凸显讲吼，咱的地位啊。更加当现咧凸显咱的好的所在呀，吼！咱第一家讲吼有一个小故事啦。第一，这个北宋，北宋吼一个状元吼李梦景啦，吼李梦景伊做官吼做官几年了后呢，啊，就担任了吼这个职位不加官啦，吼相当吼宰相，宰相迄个职位吼就是参知政事吼这个职务啦。结果有一边吼。伊都吼入宫吼，啊要上朝时阵，都听到吼人咧卡架后啦，吼、啊、有一个官员啦，啊两个都在那起起处处啦，吼都咧批评啦，批评伊啦，哦批评这个李梦景讲这小囝，哼，你什么卡小，得当做迄种什么哦，参知政事嘛，这什么卡小嘛，啊、结果你讲吼，当然啦，李梦景伊就听到啦，但是伊该当作无听。动作无听到啦，啊！但是其他官员拢哦有听到，足气的哦，足气的哦，就想要随时讲哦，什么人在卡架后讲哦，这个也派位就对啦。啊！李梦景赶紧调集吼，跟组织讲，卖啦卖啦，吼、哦！迄、那个人虽然吼安尼搞我批评，但是伊讲伊的啊，我也无什么损失啊，我并无什么损失啊。如果我若讲哦，一直要去来对渣，一直要对渣。好，我知影讲伊是啥物人，啊，但知影要安怎，知影我吼，都会记得讲是伊，我都会记得啦。但是伊同款呐，会记得跟他会记得的，伊还继续会对我卡正后吼，又搁讲我的话啊，吼，诽谤我就对啦。就算讲好啦，又遭受到吼，这个处罚啦，伊处罚啊，对我搁有啥物好处，对不对？无唔对啦，无唔对啦，吼。咱咧讲好啦，够啦。直接教那给你教的时阵，你是不是讲讲哦？你教我教，我咪要给你教。啊，咱得讲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啊。教给你教，你咪要给教哟。啊，你那该教给你教一嘴，你就搁给教吼。我跟你讲，等于就是降低咱家己啦，降低着咱家己的这个身份啦，等于甲对方同款迄种的这个水准啦。吼、哦，咱无有喊你啊没水准。教给你教，我给你教，我唔要给你教，好，你那该教了鬼嘴，就安尼吼，沉默啦吼，哦，这是一个吼讲啊，咱人啦吼，爱有迄个八分啦，讲做一讲啦，对唔对？咱卖介个吼，对唔对？介同款就迄种迄水准啦，咱遐尼啊无水准哟，无啦吼。感谢朋友啦，啊，继续我拢听咱的节目，秀清感谢大家哈，2305。6924-2305-6924，咱的节目，哦，拢伫民本一带，一直九六千叶播出。早起时也是10点啦，哦，10点安排到中昼12点，下晡该刷落去，哦，2点到4点，啊，4点到5点，吼，这个节目茶余酒后，茶余酒后，茶余饭后啦。

因为我是男性哈。啊，首先来简单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我咱的朋友哦，家己怎讲食物件啦，哇，足咸的啦。啊，这是个个足油的啦，讲啦无较咸者吼，啊无较油者，我咧食袂落去，啊你那那大刚安尼食，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啦，哦啊哪食哪保养啦，哦咱即款纳豆啦，哦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哦有即、這个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啊、红花啦、哦葛根，也搞即个红景天啦、啊、红景天呢。这专利的哦，啊，个有专利的纳豆啊，纳豆激酶，也个三黄菌丝体粉，哦，大刚做一个保养啦。所以我们在讲个食物件，然后咧重油、重咸、重口味的朋友，啊，个啦荤啦、酒啦，吼、哦，交侪应酬就拢难免啦，咱的身体负担啦，负担大啦，吼、哦、啊，平下一个保养，咱这款纳豆，吼、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这灵动通通好诶。纳豆胶囊齁、哦、啊简单讲啦，有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 ,2305-6924,2305-6924,

九二四，主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吩咐咱的这个喉糖，一边拢啊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哦，出门啊，哦，来感一下，那胃功一个济，吼、哦，咱的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消暑软喉糖，这一包130元，哦，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芝麻合枣糕。哦，你讲要去七头游啦，玫瑰地啊，吼，啊，那朋友底下踮车底加减啊，淡散嘛，这种无负担，足养生嘞。哦，合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哦，啊个黑芝麻，哦，但这是黑恶魔啊，哦，这是包300元，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啊，元气汤，哦，北极当当什么红做枸杞，哦，这里面得20几粒，拢一包300元，主要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啊，这罐水来膏啊，水梨膏，哦，做一个保养啦，水梨膏一罐400元，哈，哦，要主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

听众朋友爱听杨子的歌，哈，这首《王经土海人》哈，啊，大家收听啊，简单哦，过来做一个广告，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啦。咱介绍以来，足侪咱的朋友啦，哈，伊个国甲咱小辈介绍呢，足感谢呢，感恩呐，哈，感恩西摩林安主席，啊，咱的朋友讲吼，这款葡萄糖胺好有影呢，吼，即马呢出门哦，啊，爱来去倒了，惊来倒免麻烦人，安尼足好个呀，也冇咱的朋友啦，伊讲吼，是新同学啦。啊，有听咱的节目，阿爹讲吼葡萄糖胺，吼、哦、你讲吼、哦、过去嘛是安尼啦，尤其咧落楼梯、爬楼梯啦、食力啦、苦啦啊，那拢真食力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个所在坐，啊，感觉咧咳咳有声音。葡萄糖胺讲，哎、欸，一罐来滴食，渐渐有感觉。好、哦，有差啦，啊、有差呢就好啊，哈、哦，啊，就继续啦，继续过来做一个保养，过来给咱做稳。所以咱的朋友爱有信心、有耐心。你若讲伫补充咱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哈，你家己慢慢去感受，慢慢去感受，哦，若有感觉有差。吼、哦，阿、啊、你来继续，吼、哦，咱朋友嘛知影来讲吼，继续啦，吼、哦，啊，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面拢有针对着，内面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好、哦，感谢大家。安娜有要注文换图点了只拿卡，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另外，甲咱的朋友也一个建议啦，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咱有会下啦，爱欠一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疏解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哈、哦，啊，增加钙质的吸收。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这两个月份拢比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秀清电话接拿卡哈。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甲着咱的舒解23056924，23056924，江都好男儿。

来人拢有啦吼，啊，咱这边主要是要来讲吼，来听这个西方病院神经外科的医师吼，来跟咱讲吼，坐骨神经痛啦，这个坐骨神经痛甲着腰椎退化啦，啊，变软啦，变软啦，咱若讲多开始感觉恁奶奶吼，脚脚偏啦，大腿啦，你酸酸麻麻痛痛啦吼，啊，咱听医生变软甲咱讲吼，啊，家己安怎做复健啦，家己安怎按摩啦，家己安怎来治疗啦吼，好，咱变一个了解。吼、哦，一个了解吼，啊，阿玲啊，有要来电话在拉卡，啊，个另外个会公告着吼，有一张会讲认识咱台湾做的台湾做的产品，吼、哦，一个微笑的标章来认识这个，就是咱台湾制作的产品啦，吼、哦，啊，啊，那有来参加的人吼，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免费啦，吼、哦、啊。只要你讲你即阵听到啊，有兴趣要来听啊，电话23056924，报名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第一个梦，来咱安排这段歌。

这首第一个梦，感谢朋友啊，这么那在听，首先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那要做文欢呼啦，电话2305-6924，像说我们这款车跟他有就好了啦，介绍十多年了，咱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有用完啦，拢会卡来个收清注文啦。啊，并且吼，那讲有送礼啦，像你这样啦，啥送礼啊，拢嘛是送错跟他有，因为咱拢压龟箱的，一来个压龟箱较俗哈。啊，咱这个有顺的，100%的，这种老长情的，伫错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办，迄种石磨啊炸，你老比平有加贵，你看咱的口感啦，就是不一样，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啦。

除了讲有故乡，最主要咱的朋友今嘛有滴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知影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滴加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你该看哈，今嘛外面呐、啊，市面上粗跟那油足多。很多啊，你哪去买着无纯呢？还是讲个透气态油、个蓝气态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啊，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哦，咱这种用玻璃罐啊，浸湿的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哦，唔是讲大桶进口入来再个分装，唔是呢，哦，原装原罐的。哦，啊，咱讲玻璃罐啊，较浅色，哦，较浅色，因为较不透光嘛，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滴营养成分完整保留，保存过程当中，哦，品质未变啦，哦，所以哦有差你知无？哈、哦，所以朋友感谢你，哈、哦，你若讲有用过咱的粗橄榄油，哈、哦，尤其煎煮炒煎，还佫凉拌。哦，那个口感就是不一样。用粗橄榄油煮食，照看嘛，较无油烟呐、啊。啊，搁再来，咱有足侪朋友吼，那即马煮食吼，拢会撒一点米啦，撒一点青菜啦。哦，啊，你若有即款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呀。哦，尤其青菜撒好，还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哈、哦，最主要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哈、哦，啊，阿达这一罐是580元，一箱里面都有6罐，2900元。啊，等于就是5罐，佮送一罐啦。啊，内面底拢已经吼、哦，迄礼盒装箱拢装好势，2罐2罐礼盒装，吼、哦、已经拢装好啊，方便讲咱有要送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若有要注文啦、啊，有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咱这粗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电话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同时，咱的朋友拢够有烦恼，咱的脆甲蜜，哦，脆甲蜜啦，哎，这种真本真料，真在是料，咱的芝麻核藻膏啦，吼、哦，啊个元气糖，这种1包300元，吼、哦，啊个喉糖，吼、哦，即卖喉糖，咱的朋友拢20包、20-30包伫注文呢，啊，最主要当咱为讲一个济，感谢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吼，喉糖一包是130元，吼，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元，吼，要注文欢呼，收清的电话23056924。

首先第一广告介绍的产品，吼、哦，像讲咱都有咧讲土跟那油啦，啊嘛葵花油啊，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啊，你拿出来边钓的煮食哈，啊，咱看你要抽个哪油啦，要葵花油哈，点了只哪卡，啊，牙龟香较香哦，吼、哦，牙龟香较香哈，啊，另外咱冇介绍诺丽酵素胶囊，好、哦，啊个葡萄糖胺，哦，苦的上面啊，你看今麦出门吼，那话惊都惊，吼、哦，免麻烦人，惊当公司闭关落去，葡萄糖胺苦的上面，啊，另外舒钙。好、哦，搁加了一只强骨本哈，咱、哦、这个舒钙，也毛大豆卵磷脂，也个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性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也个益生菌哦，哦，首先来讲益生菌就好啊啦哈、哦，咱厝内面底放一盒吧，大大细细拢嘛挺好吃，食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咱的朋友拢知影。啊，所以你像咱这个益生菌啊，这是混的，内面底有像讲有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哦，除了讲咱食饭饱啊来补充哈、哦，这个好菌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啊，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让咱排便顺畅哈、哦。啊，有要补充好菌，咱的益生菌，这一盒880块，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吼，较俗啦，三盒2500块吼、哦。啊，另外啊，咱个有介绍鱼油吼，速、哦、力通的鱼油，这款是来自加拿大吼、哦，优质的这个鱼油。咱说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 啊，这个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吼、哦，速力通的鱼油，也个有独家讲的咱这个纳豆，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咱的产品呐、啊，有要注文的关注，收件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电话再给卡来，不清楚不了解，问一个较清楚啦，吼、哦，感谢你来听，问酒。

这首梦酒哈，感谢朋友接我第一听啊，收听广告介绍产品啦，那无清楚无了解哈，电话就卡来询问哈，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大家看看哈，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时间到啊，哦，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哦，啊那有要做文产品，电话拢继续，哦，电话继续23056924，啊那有要报名，民本广播公司伫10月20日哈，办这个晴空讲座要报名，又要继续哈，23056924。啊，过来继续啦，下晡4点啦，咱个有一个节目，哦，茶余饭后第一饭后，哦，由袁秀清为大家安排，欢迎朋友继续收听，感谢大家，哦，咱下晡4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千四。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哎！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营业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乐钢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7: 对，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

0: 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互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你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边这个亚运中华队吼，得到真济奖牌呢，金牌五个啦，十七个银牌啦，吼，三十三个铜牌。今年2022年第20届，吼，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吼，昨昏举行到最后一天比赛这件代志，也甲着吼。闭幕典礼，并且交予吼下一届亚运主办城市卡达杜哈。中华队伫咧这届亚运比赛呢，有得到吼五个金牌、十七个银牌、三十三个铜牌，总共吼有55面这个奖牌，会使讲是这个奖牌吼排行榜的第15名。甲朋友做一个报道吼，感谢你的收听，吼咱第一棒后茶余饭后，秀清吼伫咧这为大家做安排。

听众朋友，你唔知吼有这种的情形无？啊，明明吼都已经倒伫眠床顶啊，一个头壳吼拢无休困啊，头壳搁咧想东想西啦吼。啊，伫眠床顶变过来，搁变过去，哇，几多点钟啊呢？哦，天光啊啦，第二天精神啦，哦，依然会足忝的啦。根据统计，咱全台湾有将近吼400万人啦，受到这个失眠的困扰。对着讲长期吼受到失眠，还是讲压力吼，这足痛苦的人来讲吼，较早困的，早点睡这种方法吼，这只是讲吼，或是透过药物，还是讲吼困眠这种吼卫生教育吼。今嘛是甲朋友讲吼，你行入来这个植物园啦。是要甲朋友讲吼，走进植物园这种散步的方式，会当互你较好困啦。农业部林气素呢，进前吼有甲着台北市的联合病院吼，失智症的中心，也甲阿当纪念病院有做一个合作，来推出着讲这个吼植物园的这个处方啦，吼就是会当吼疏解着你的压力、舒压好眠的这个地道啦。吼有要来试啦，从这个医疗吼医疗按这个咱点吼。整间啊，研究到吼自然的这个环境啦，邀请吼啊民众走入来这个城市这片的这个绿地，透过着讲吼来看一挂这个青的物件、植物啦，啊，脚步放较慢的啦吼，啊，甲着练习吼咱这个呼吸，将这个自然的节奏吼，咱个扎到等下吼咱伫日常生活当中来运用。林气素蝶表示吼，这已经按顶个月9月23号开始。好，伊要一直到了年底哦。好，所以民众恁若讲伫即个台北市吼联合病院、新建的内科，也甲阿当纪念病院、精神科等只相关的门诊就医吼，啊，然后经过医师的即个评估，符合着适应症，对当吼提着即个专属的植物园的处方间哦，吼，依照着即个地图，进入着台北植物园。进行到这个疗愈的步行啦，吼，和你来散步啦，会较好困啦。咱在这个台北的植物园是台北都会区真难的一个大型，拢大型的一个吼绿地。林气素有滴讲，滴109年吼到111年，曾经有来推动到这个松林五感活动的一个切次。根据着有174名有参加的人，因回馈一个显示，讲这个活动了后啊，压力啦、忧郁啦，甲着这个焦虑哦，拢明显的下降。啊，这个心率、甲着血压等等这种吼、生理的指标呢，也嘛维持稳定。在这个去年春季吼、算头一遍来推出着这个植物园处方间这个活动了后，有76份吼、这个问卷啦。好，这个问卷当中有超过七成参加的人吼，拢有表示讲吼，这是一个正向情绪的提升啦。可见啦，显示这种吼自然的活动有帮助，会当放轻松，也甲着建立着一个健康的习惯吼。这是这个农业部吼林氏所来推出着这个吼。植物园的这个处方啦，原来都是要叫你散步啦，来这看一挂车啦，吼，啊，比较好困。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就无哪伫个听吼，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吼，要做文山病电话才拿卡，吼，咱伫介绍这款草根啊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啊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刚落去慢，秋刚慢是较高刚，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啊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三只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啊油给倒就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咱拄只滴甲朋友报道讲吼，这个农业部吼林试所来推出着这个吼植物园的这个处分啦。吼、哦，咱若讲压力小透啊，吼、哦，啊，咱较好困吼。伊、哦、就有一个这个地道，吼、哦，就是、植物园的处方啦，吼、哦。伊这都是从这种自然的体验，该拆解做吼，一旦实践一个这个吼步骤啦。你进入了这个植物园了后呢，先感受，先感受讲吼，哇，这片拢全吼青零零，吼，啊，甲着光线一个变化，然后再佫照着伊个地道。吼，这张地图来去找吼，无同款的这个植物，啊，然后你慢慢来观察，看迄个树啊，吼，迄个树啊，一片一片迄个形，啊，甲树啊影啦，啊，甲着季节的变化啦，吼，啊，你嘛当捡吼，落落来迄个树叶，莫去挽啦，啊，捡土卡已经落落来迄个树叶啦，吼，啊，你个片会当片一挂吼，植物迄个气味，透过着咱这个感觉的吼器官吼。透过感官，一旦和咱的心情吼慢落来哦，你这个下晡时啊，也是讲买阿妈吼，啊，你也当讲啊来家呢吼，算啊加减啊运动一下啦，拉拉筋啊，做一个伸展，也较电话来家运动啊行一下吼，最多当协助吼调整咱的生活作息咯，啊，为咱吼暗时啊呢要困吼做一个准备啦，啊，不然那真正吼规暝拢吼都得眠床变过来，搁变过去吼，农业部吼林试所一点强调。这个植物园啊，植物园吼、哦，不是一个医疗的替代品，不是医疗替代品，伊这是要协助民众建立着一个规律的生活，吼、哦，一个入口啦。伫个顶个月按九月二十三号开始吼、哦，一直到年底到十二月三十一号为止。你若讲我领处这个吼、哦、植物园的处方间，诶，这个民众呢，你当照着这张地图来完成指定的路线。甲着这个任务，啊，可以当累积着这个点数，啊，当然累积点数会当换换一个这个小礼物啦，吼。林氏所期盼的，就是讲会当透过这个医疗的体系，甲着自然的场所，这种吼、哦、跨界合作，和吼、哦、台北这个植物园也成为吼、哦、咱每一位朋友民众日常健康支持的一部分啦，吼、哦。伊愿甲朋友做。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都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你注文蔬钙，好、哦，收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

听众朋友，你也爱食迄种果冻？有诶，若爱食吼，我家己做啊，都天然诶啦。像讲奥牛啊，吼奥牛，咱若家己按用哪去洗吼，迄一坑落，一直游去啊，这表示哪会变作水吼？迄都是天然诶啦，吼。其实有人真爱食这种吼，咱讲诶爱玉啦，啊，像仙草冻啦、菊若果冻啦、杏仁豆腐啦，吼，迄拢嫩嫩咧，真柔嫩啦。哦，啊啊！入口哈、哦，你刚刚讲个 Q 弹呢，还有买晒讲哈，入口即化啦哈、哦。但是你知影无哈？加好食的这类哈、哦、甜点哈、哦，伊这东西来自无同的植物，甲着化学所结果哟哈、哦。甚至哈、哦，伊迄个根的方式毛无同款啦哈、哦。所以哈、哦，咱得讲你是用化学还是植物的？咱那家己做当然是天然的上盖好啦。咱得讲爱玉、爱玉、恶玉啦。哦，澳洲在咱台湾吼，伫热天吼，上加有一种代表性的吼凝胶的一个食品。伊足神奇的所在就是讲吼，唔免讲掺啥物任何物件，也嘛免讲啥物加热，你只要吼用手啊吼，一直个诶暖吼，暖迄个艾油啊、澳油的剂啊，伊个果胶在咧水底吼，释放出迄种自然类建起来啦。就这种叫做吼冷的建起来，冷凝固呢，伫在咱这个食品世界里面都有。足罕见的。伊这个原理呢，就是讲伊的果胶拄着伊的水是硬水哦，硬水当中一个钙啦、镁啦，哈啊，等等这两个这个哈，就是咱所讲的啦，哈，电荷离子啦，伊就当产生哈高粱的一个反应，就形成哈一个凝胶来建起来啦。所以我们在跟咱的边讲，你那滴洗这个爱澳油啦、爱玉啦，哈，你一定哈。上盖好用一种吼矿泉水，还是讲吼虾鬼、棍鬼这种自来水，吼啊！你唔通想讲啊，我用一个较好，用个蒸馏水，吼啊，还是讲一种叫吼逆渗透 RO 净化水，这两种这因为吼伊无一种吼二价金属离子啦，哦，你用这种水吼，你看我洗，你就洗未出吼，迄个恶油，迄个吼啊凝胶出来哦，吼，甲朋友一个讲起吼，啊，另外吼，咱个讲这个菊若啦。菊若是这个日本足特色的食品，伊这是属于一种吼人工的技术的凝胶，伊原料是来自吼菊若，如果叫做吼魔芋啦，吼魔芋和迄规地啦，伊这含有一种叫做吼蒲甘露聚糖，这种多糖的本身一变袂坚起来，不会凝固，必须要吼爱下一点啊一个碱啦，吼碱性的物件，吼譬如讲下一啦个碱粉啦。哦，伊在形成吼，靠弹性足滚的一个凝胶，菊若伊的口感吼，比较算个。

砍咩好哩薄啦，砍润啦哈。啊，而且你若讲加热啊，伊袂化开去，吼、哦，所以要食烧、食冷拢可以。这就是化学反应，化学反应甲着咱吼人类加工的技术吼，真哩好食，所形成的啦吼、哦，这个聚落。啊，另外咱讲到这个果冻。我讲到这个果冻，啊，佫有一个这个仙草冻吼，咱等一下，等一下再过来讲起吼，你稍等一下，冻一下。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第二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和爹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小朋友，这部那在听哈，啊，秀清有在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过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一个苏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条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济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个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哦，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

只用感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咱拄只吼讲这个果流啦，爱玉果冻啦，吼，啊个吼这个菊络果冻啦，啊，今物来讲这个仙草啦，吼仙草冻啊，以仙草冻伊的是迄种吼凉粉草，又个叫做吼草啊龟草啦，吼仙灵草吼迄个汁。传统这个仙草冻吼是靠迄个吼仙草。靠仙草本身的多糖吼来煎起来，最最方式就是将吼打迄个仙草叶啊，然后仙草干啊、仙草干吼泡一下水，啊加一点啊吼，会当食迄个羹啦，吼长时间落去烤、落去咸、落去滚，啊然后呢再搁个过滤吼破滤了后呢，掺一点啊吼迄个番薯粉啦、一下水啦，啊是讲吼太白粉吼啦、一点啊水啦啦一下吼，来当吼形成吼乌色吼安尼，敢那较柔嫩的一种吼迄个吼焦迄个冻，口感小可吼有迄个植物吼仙草味啦，本身迄个草本的芳馈啦，啊咱现代家庭吼像讲。在做吼，啊个市面上在卖迄个吼仙草冻吼，通常拢是用迄种吼仙草的浓缩浓缩吼，啊是讲这个仙草粉哈，然后佮掺吼洋菜粉，吼落去下落去滚，和迄个仙草冻吼，靠迄个算啊较弹性啦，啊煎起来啊方便吼，用刀来当切，而且吼伊这无产像讲传统迄个仙草冻诶，吼炕故宫吼就吸一水迄个水就造出来。这个传统仙草就可以了，这个仙草冻因为有两种

我这个形体就是讲吼，靠仙草本身迄个胶质凝固，这种天然的天然胶，也甲着吼用一种洋菜。吼、哦，和这个胶冻吼，袂讲化作安尼水去吼、哦，口感食起来，最主要就是这个技术啦、加工啦吼、哦，这两项吼，气味有差别啦。哦，这东西吼，咱那在热天呀，啊，拢会别食一俩吼、哦，仙草冻，吼、哦，仙草冻，这种就是吼、哦，天然的啦。啊，加上吼，这个有咱技术加工的啦，吼，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讲到这个食吼，也是咱家己做，一定拢用天然的，当然啦，天然的。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的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哦？23056924，咱伫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仔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吃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个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啊个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就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对于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有圈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会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费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现金加金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沈文成的五月十一日下晡，阿个江凤的快乐的人生。

各位听众，咱今天来讲一个哈，湿地症，湿地症有名哈，老人痴呆症，老人脑退化症。湿地症是啥物？湿地症是一种大脑的功能哈，渐渐啊退化哈，一种重癌一病啦哈。大部分拢伫个老年人哈来发生，啊，退化速度不一定啦，按照迄、那个。静电齁因分做轻度的啦齁中度的啦齁啊个重度的。初期的齁上明显的是记忆力齁衰退齁特别是记不住日常的啦齁最近的那点都发生的代志啦齁也够像一个障碍齁像讲语言的障碍啊算术的障碍空间感的障碍时间的概念的障碍齁、哦、还是抽象思考社交能力的障碍判断能力的障碍齁、哦、会产生齁一个异常的异常的行为啦齁、哦、较早真熟手的工作齁无多个胜任嘛齁、哦、作用严重来影响日常的契机啦齁、哦、有可能齁、哦、变作疑心病齁足重的齁、哦、被害妄想被害妄想齁忧郁啦焦虑啦齁、哦、容易和人起冲突湿地症齁大地上齁大概啦齁因分作退化型的湿地症齁跟客观型的湿地症齁、哦、退化型的湿地症有包含齁、哦阿兹海默症齁额内叶型的失智症路易氏体的失智症齁亨廷顿氏的迄个失智症齁阿兹海默症是属于齁中枢神经啦齁系统的退化齁伊会去侵蚀到迄个脑部齁对记忆啦齁认知啦语言的部分啦、啊、齁这是上接看到的失智症啦、啊、齁就是阿兹海默这型齁额叶齁含迄个颞叶失智症齁主要是伫个言语的表达的障碍齁是个性啦、啊、情绪的改变啦、啊、齁路易氏体的失智症齁是伫个认知功能的障碍齁是定定跋倒啦齁、哦、出现迄个幻觉啦。又个一个就客观性的齁湿地症齁。伊主要是脑血管的疾病所引起的齁。较危险的是大脑的一直萎缩去齁。进一步齁引发迄个脑部的病变齁。嘛有可能第二届的中风齁二次中风脑梗塞啦齁。所以讲，客观性的设定吼，地死率较悬，嘿，死亡率较悬。啊，有当时啊哈，退化性的迄个阿兹海默症吼，啊，佮含咧客观性的失智症吼，两个并存，当时就发作了。啊，只有这个混合型的失智症。啊，失智症有什么竞争呢？第一吼，记忆的障碍。第二，语言的障碍；第三，行为的重复哦，都是做过代志，一直个颠走，一直做呢，一直颠走。啊个被害心理了哈、哦，被害妄想症。啊个胜诉能力的丧失了哈、哦。啊个迷路哈，迷路。啊个喂，日夜颠倒，忧郁，哈、哦，幻觉，妄想。偏执齁无得自我照顾你走路未稳个性改变情绪未

0: 欸，问这拢是哦，哦，这拢是失智症的迄个症状哦，哈。好，安尼，即摆吼，甲只做一个看诊吼，听歌。
1: 两首霓虹舞党，有牧红的爱别，啊个，诶，孝带草。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继续哈，来介绍湿地症。好，湿地症主要是发生伫什么部位？当然咯、哦，伫脑部啊。好，湿地症有什么并发症？并发症哈，伊个并发迄个忧郁症哈，中风，然后还讲诶。几多的病变，就是第二个的病变吼，啊，过来肺炎，过来泌尿系统的感染，过来败血症，过来骨折，好，过来湿地症的原因是啥？原因是啥会？主要是因为脑细胞的退化，哈、哦，脑细胞的死亡，会引起迄个脑部的萎缩，大脑皮质的功能的丧失。哦，造成哈湿地症的原因足侪啦，啊，那个分作两大类啦哈，一个是可逆性的失智症呢，一个可逆性的失智症哈，啊，一个叫做啥，两大类嘛，搁一个哈做失智症哈，有两大类啦，第一类是可逆性的失智症啦，啊，另外一类一当然嘛是不可逆性的失智症啊，好，咱恁来先讲可逆性的失智症哈，来先个介绍，就是讲。可逆性的失智症就是将来有个希望能恢复了，恢复正常了哈。啊，这些失智症哈，的原因主要就是脑部的创伤、脑部受伤啦哈，脑震荡啦哈，脑挫伤这些啦。啊，迄、那个过来中枢神经哈就遭受感染，啊，中枢神经遭受感染，哈，像讲艾滋病啦、梅毒啦、螺旋菌啦，这种会侵犯迄个脑中枢，过来，主体免疫的疾病，情况红斑性狼疮啦，哈，这些病合并脑炎。过来，营养不均呐、啊，营养不均呐、啊，好、哦，像叶酸啦、啊、维生素 B12 啦、B2 啦、B6 啦、B12 这营养素。过来，代谢的失调，哈、哦，甲状腺机能低下啦，糖尿病肝功能啦，哈、哦，肾功能异常啦、啊。体内的电解质失衡啊，这东西啊，代谢失调啊，啊，够一个哈、哦，第六个是有毒物质的侵害哈、哦，像讲油啊中毒啦、酒精中毒啦、重金属的中毒啦哈、哦，过来忧郁症啦哈、哦，第七个哈、哦，忧郁症长期的压力上大哈，容易引起啦哈、哦，过来不可逆的迄个失智症啊，无法恢复的，哈、哦，请讲。脑部齁先天的脑化或者后天的脑化齁

0: 先天的老化，后天的疾病啊，有可能，持续性的迄个大脑的退化病变啊，吼，这都无到恢复吼。啊，目前的医疗吼，跟你一旦延缓啊，就是可以讲吼，较慢安尼啦，吼，卖较紧安尼，老化吼。啊，无到治愈啦，这医未好。啊，但是吼，不但医未好，有当时啊，有的血管性的失地症吼，甚至个会恶化呢，系啊，所以这不可逆性的失智症较严重，啊又几种，不可逆性的较严重的吼，第一种就退化性的失智症，吼退化性的失地症，就阿兹海默症啊，哈，额内叶型的失智症啊，路易斯体的失智症哈，啊个巴金森氏症，吼啊迄、那个，进行性的核神经麻痹症齁，啊个合并其他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病变齁，
1: 是咯，
0: 这样较严重的。啊个血管型的失智症，就讲脑中风啦齁，啊就是迄个梗塞啦齁，梗塞性的失智症啦，啊是心衰竭引起的缺氧齁，啊个严重的创伤齁，像说全集性的失智，勃起骨齁弄到太大的齁，头颅大脑的伤害，头壳和受伤齁，再来特殊的感染，第四个原因，特殊的感染，像说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齁，啊个进行性的多发性的齁脑血管病变，进行性和多发性的脑血，多发性的会脑病变。好，安尼，即卖吼，这失智症的介绍吼，各家哦休困一下，听歌。
2: 变色的长城费玉清。

好，咱即个继续来介绍失智症吼，失智症。什么人吼，伊容易得到失智症？当然咯，年纪较大诶吼，像讲这个一个像第一吼，这种人65岁以上诶吼，较容易。啊，第二个吼，有失智症诶家族诶病史诶人吼。像讲父母亲啊，吼，还是兄弟姊妹吼，有人得阿兹海默症吼，还是退化性的失智症，习惯性的失智症，吼，比一般人来比吼，风险拢得的风险拢较悬啦。过来，巴金森氏症，吼，伊得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比一般的同年龄的人较悬，吼，啊个患着迄个心血管疾病啦吼，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胆固醇的啦吼，啊是较早有中风的，啊是家族史的人吼，引起迄个血管性失智症的可能性嘛，比人较悬。伊是中风的吼，佫较是迄种高危险群。啊，迄、那个过来吼，脑部吼捌受伤啊是感染的人吼，即嘛是较容易失智。啊，佫长期吼伫个忧郁啦吼。其他人去参加社交活动的人，哦，这种的人吼，温伫厝的人，哦，这种人较容易失智哦。啊，个长期结婚的人吼，啊，认知功能的退化速度也比人较紧哦，特别注意吼、哦。啊，失智症要哪预防，要哪预防？平常时吼，减少对脑部的迄个伤害啦吼、哦。上好较小心吼，卖去脑部的外伤吼。哦就是要做激烈运动啦，啊，迄、那个心血管疾病吼，对脑部的伤害真大啦吼，所以要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吼，啊，别免吼伤大颗，哦，啊，过来问了五红，平常时吼要做一寡动脑的活动啦吼，像讲读书啦吼。创作啦，哈，生乐器啦，心算啦，哈，啊，对于有益大脑的健康，哈，啊个，养成哈，终身学习的兴趣啦，哈，啊，就是多方面的兴趣啦，哈，啊，多看书啦，嘿啦，好，过来，要哪预防呢？多做一寡哈体能的运动啊，是有氧的运动哈，像讲慢跑啦哈，舞蹈啦哈，舞蹈、健走哈、游泳哦，这种对迄个脑中的灰质很白质的容量哈，拢有帮助啦哈。伊一旦使大脑年轻化，有甚讲是散步哈。买弹弓去刺激这些神经，吼、哦，脑神经，预防脑部的萎缩，吼、哦，这种有帮助的，吼、哦，过来要哪防呢？要哪预防呢？啊，食些较清淡的，吼、哦，较均衡的地中海式的饮食，吼、哦，啊，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哦，深海鱼，吼、哦，全谷类，啊，是食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啊，橄榄油，说橄榄油，吼、哦。啊，食淡薄的红酒，哈、哦，对伊失智症，哈、哦，对伊失智症当中有帮助啦，哈、哦。啊，过来哈，积极哈参加社交活动，哈、哦，卖规工拢就伫厝啦。啊，定定含迄个亲朋好友，哈、哦，食饭啦，开讲啦，哈、哦。啊，定定安尼做，卖增加大脑血液的流动，哈、哦。降低掉失智症的迄个几率啦，吼、哦，就是爱点了出去讲保暖啦。好，过来，不然呢，五红呢，片面忧郁，吼、哦，啊，卖和家己吼，伤大的压力，吼、哦，因为忧郁啦，还是过多的压力啦，拢会加速脑细胞的迄、那个，吼、哦，老化、萎缩，吼、哦。好，过来预防吼的方法。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像讲熬夜啦、饮香酒啦、
食薰啦，还是食药啊啦，乌白食药啊，哦，食毒食药啊，尤其是食薰吼，是阿兹海默症的迄个危险因子啦，危险因子啦吼，就这种病风险吼，比一般人低两倍，吼，食薰的要特别注意哦。啊，湿地症吼，要看哪一科，总共有四科，第一个，身心的精神科吼，啊，第二哦，这神经科，第三哦，这加医科。第四个是老人医学科，嘿，好，安尼今日吼对湿地症的介绍已经足详细的吼，足精确的啊，吼，安尼各家做一个看诊吼，休困一下，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次。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经过好小明 Q 啊，进去找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0: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9: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大家好，我是保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完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阿关起播穷咱节目，听众朋友总讲恁那是吼无注意天气，这个气象局的资料啊，你一定会想，今仔日下早我出门的时阵日头就未歹呢吼，啊，那到九点或十点的时阵都变天呀、啊，变天呀、啊，迄都是一安啦。院长啊，是有出去啦，啊天气阁真烧热哦，吼啊，今仔日下早要来上班呢，日头嘛阁未歹啊，哈啊，但是呢到九点外吼，它落雨，落大雨，到即马阁在落大雨。

其实伊按咧同事八点过来的时阵，就讲啊，唔是要落雨，那唔落雨。伊按家咧想讲啊，今仔日这种天气会落雨吗？但是讲变就变。今仔日伊按看气象资料讲吼，即、這个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今仔日吼新日的五号啊，大台北的地区哦，东北部咧拢有可能出现局部的大雨。啊，这是今仔日的新闻，今仔日的报纸，所以表示人漳州人吼。都已经知影啊，唔该写的今仔日的报纸，予咱看到啊。啊，这天气吼，咱随时拢爱注意啦，尤其是吼，你啊有诶爱出外啦吼，更加爱注意啊。啊，气象署诶资料讲吼，明仔载吼到这个拜六，明仔载到这个拜六呢，落雨会无参与今仔日遮大。但是赶快会落雨啊，尤其是北部地区啦，吼、哦、啊，北部地区的气温吼是凉凉啊哦。七礼拜只要上班时间，因为哦拜五吼、哦、是补休困，是休困，拜六是双十节，拜六双十节啦，吼、哦、啊，因为是拜六，所以补假一天，向前补假一天，所以拜五得得休困，所以七礼拜休困哦，休拜五拜六礼拜。上班只要到拜四，哦，真的很不错呢，哈、哦。啊，咱哈，南部地区哈，感官是真烧热，哈、哦，较无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南部地区的温度会当到31度以上，哈、哦。啊，顶礼拜咱家哈，咱家一个就是咱的一个928哈，928928连续四天啊。还是什么节啊？伊安讲中秋节，哎呦，因为伤早食月饼，所以咧感觉足够进前都咧过中秋咧啊！啊，顶礼拜吼，中秋的连续假期才结束哦，这礼拜一个有假期啊，啊，真的不错啦哈！哎、哦，学生囡仔啦，上班族啊，上欢喜。但是像像咱一安呢，这种这赶快爱上班，那、哦、赶快啦，赶快有上班啦哈、哦！咱是啊，固定啊，六日。啊，拜六礼拜无上班，哈啊！但是咱吼该有诶节目拢爱传起来，哈啊！即、這个气象资料讲吼，拜四拜五吼，即、這个新田苗栗遐吼受到咧辐射冷却影响诶，下早时啊吼，透早时阵吼，有可能哦低温剩20度左右啊，啊个有啊昨昏啊吼，昨昏讲诶讲有一个。专家气象专家讲吼，低温有可能剩16度啊！伊按个同事在伊按讲诶，伊按想讲，即、這个时阵16度，暗都爱打羽绒衣提出来穿啊！啊，气象数据出吼，东北季风啊，今仔日啊真强真强啊，真准啊，真准吼！啊，未来一礼拜哦，都、就是一礼拜诶，吼、啊，来咧落雨机会介大啦吼，水气较旺啦吼，啊，今仔日是啊雨上大诶一天。啊，明仔载到拜六，明仔载到拜六吼，拢在北部这边吼，拢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吼，会有绵绵雨，会有落雨啦吼，即都是咧伊个水气较重啊，主要是东北季风啊，啊那是咧，它像喺桃园以南啊，新竹以南啊，受东北季风的影响较细，都比较较无。这种的这个问题啦，哦，都咧拢同款，拢无这种的，就是讲落雨啊，吼，啊是呢，冷冷啊的感觉，但是早暗温差大，早暗温差大，啊个吼、哦、有诶辐射冷却关系呢，透早时阵会特别冷啊，啊，即马底吼太平洋这边遮哦，吼，讲有几下的风台，即几下的风台吼，亲像啊，底这个在关岛附近哦，哦，有一个啊，风台叫做小熊，哦，小熊啊，哈、哦，伊这个伊个方向伊行爱落山，嗯，即马向西北方来这个挖近哈，按西北方向行啦，对咱台湾啊，目前啊个足远的，哦，啊无啥物影响啊，啊另外啊个一个叫懦弱。有够排练的懦弱啊！这个风台一个咧啊，这个、太平洋地面啊，个一个彩云，这叫做吼，这嘛是强烈的风台啊。这三个风台懦弱、彩云、小熊啊，这三个。

风台无情，啊，佮距离咱台湾介远啦。迄、那个懦弱吼，虽然讲伊是风台，但是呢，伊袂影响到吼台湾啦，吼。啊，那是彩云呢，嘛是向日本迄个方向啊。啊，伊安吼看迄新闻讲啊，哎，顶个月吼。在东京啊，落几礼拜，哎，几个月雨，哎呦，真正落雨吼，真正是诶，真阿杂啊落，伊也可能是吼雨无大啦，所以呢，无造成大诶灾情啊。啊，你那是讲，哎，最近吼，因为咱十月份吼假期较侪，十月份吼有诶，即、这个第二礼拜吼，十月。依然讲的是新历哦，10月9号、10号、11号哈，拜个拜两礼拜啊，这是双十节假期。啊，刚才第四个礼拜的哈，就是24、25、26啊，拜两礼拜拜一啊，这是光复节假期。啊、你那头前休两天啊，后边休两天，几十天啊啦，几十天的哈，一当然出国来去都会剃头啊，来去个北极都一当然要十天哈，起码一波哈，在北欧啊，差不多8天到12天啦啊。但是你爱穿有够钱啊，有够钱，该该当出门啊，哈啊，嗯，是即礼拜咱台湾即搭只吼，北部这边个凉凉啊啦，落雨落雨啦，吼啊，所以呢，你爱穿啊外套，爱穿外套，啊，中南部都较无落雨，伊安有同事哦讲，即个拜五、拜六、礼拜、拜一，哦。这请假啊，迄唔是同事，迄是伊安的朋友哦，讲要请假，一个会当休困啊。啊，那是啊，即、这个光复节哦，嘛有人要请假哦，讲要出国佚佗。继续，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听众朋友哦，咱那个公费的疫苗都是吼政府和咱住免钱的迄个预防车吼，已经开始做完嘞。伊安吼，哦，拜五伊安看门啊，因为拜五伊安吼有去阿东啦吼。拜五是10月2号，然后10月1号就开始做啊。10月2号吼，伊安有看到哦，那个诶亚东医院哦，要么。排真济人哦，在一楼吼，啊，即摆的流行感冒预防下，甲新冠肺炎的预防下是斗阵吼，会当斗阵做啊，正手吼，正手做流行感冒预防下，倒手做新冠肺炎的预防下，啊，这两种吼，你会当选择呢，你会当选择干哪要做？任何一种吼，啊是两种都要斗阵做是可以的吼，诶，因诶啦，哦，那是讲哈，那是讲你都有去疫情馆去看诊，啊，你会当哈都诶，即、這个先刷住啦，但是吼，但是诶，伊安尼讲啊，看迄阿当病院吼，因迄边讲是爱心预约。预约啦吼，啊！伊按到台，咱听众朋友讲啊，咱里长哦，里长吼，伊拢有公告啊，咱即日啥物时阵吼，公所啦、健康中心啊，吼，啊会派人来帮咱住啦，你来注意一下吼，啊，你都免走一抓吼，啊嘛，那是去咱个活动中心吼住吼，你爱扎健保卡你就好啊，吼，应该唔免预约。不过你都爱底下排队一下啊，排队啊哈！啊，你家己也当选择啦，你要两种拢做，还是要做一种哈？咱的这个医护人员会带你问哈。啊，个有就是讲吼，10月1号啊，咱迄种的这个叫做吼健保快易通的这个健康币呢，已经开始注册啊，啊先注册啦，伊按有注册哦，啊用手机啊注册哦，啊你爱先吼，你去到健保快易通的 App 内底哦，啊照伊的这个指令哦，一步一步来完成啦，哦，讲吼已经吼有9万多人已经注册好啊，每一个人拢会当注册哦，唔是干呐长辈啦，啊，咱参照种公费疫苗呢，因为哦，伊是新号的老大人都是65岁以上的长辈先做哦，啊，那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币呢，哦，伊无限制，无限制啦，哦，啊，这个快易通的健康币人哦，得登记哦。有敢那看较复杂一个啊，啊，所以讲那是长辈你可能未向，可能未向啦吼，因为安尼爱心有诶快易通的 app， 啊，你去了后呢，啊，佮有你的资料你去吼，爱关掉 wifi 啊，这有够麻烦。这可能要叫囡仔帮咱用啊啦，啊，你那是讲吼，你啊，这个这个健康币呢，你拢登记好啊，哈！你去做预防针，嘛是爱怎健保卡，安尼呢，你的资料一堆。

主动的去啊嘞，啊，健康病呢，对主动增加呢，吼，但是一定爱先登记，爱登记啦，吼，啊，嗯，这登记啊，你会当先登记刷，啊，他去做吧，嗯，应该是爱登记刷吼，他去做啦，哦，啊是讲吼，你去做做，再来登记健康病，啊，一安都唔知影讲，伊这会当直接，啊，把你的这个注射的资料。

来会用用手机的人吼，先试看卖啊啦吼，你爱先下载哦，健保快易通的 App。健保快易通的 App 哈、哦，就是健保快易通的 APP 啊、哦，在手机内底先下载啊，再当一步一步的完成登记，这应该爱改善一下。

听众朋友，咱的社区的工作要办啊啦！什么时阵？第十月二十号，十月二十号礼拜二，下晡两点到四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十月二十号，新历的十月二十号，下晡两点到四点。咱这摆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啊，咱是邀请到西方病院的神经外科任生力医生，伊要来同咱讲哦，坐骨神经痛、甲腰髌骨退化的治疗，这足重要的哦。咱足侪人有迄腰酸背痛啦，啊，会痛到脚，这可能甲坐骨神经有关系，甲髌骨有关系，啊，这边拿来治疗，食药啊，还是开刀？要安那治疗？好，要安那保养？咱请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医生，神经外科的医生哦，咱请台北市西园病院的外科的医生来跟咱讲，来和咱知识。第二个主题，咱吼邀请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的彭兆奇经理，跟咱来认识咱台湾制造的产品 MIT 微笑标章。台湾做的物件，世界有名啊！咱要安那来认识咱台湾做的产品，要安那来知影，安那买到正的台湾做的好品质的产品，这个嘛是爱学啦。甲袂买到品质无好的贵三三的，还是讲品质无好的影响？

健康的物件。这两个主题对咱的生活拢较好的帮助。啊，你爱来参加哦，爱来参加，咱今仔有三十个名额。10月20号拜日下晡的2点到4点，下晡的2点到4点，听煞等于主办还佫会付啊。先报名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足久无见面啊，欢迎听众朋友来家坐坐。23072855，欢迎听众朋友来民本电台坐坐开讲听知识。另外吼，咱今日个怎样呢？来听众朋友吼，水果月日啦，和咱提登去哈。水果月日身体，那是咱啦啦啊，来参加工作的朋友啊，来，咱都会从水果月日啦，和你提登去。这个水果月日哈，拄啊来啊，拄啊到位啊，哈，拄啊印刷出来啊，来参加咱的健康工作呢，咱都会和。会送咱水果月历，23072855，23072855，请用电话甲咱来登记。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

来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即马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国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一旦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听众朋友，咱知影吼，咱台湾遮吼，热天啊，诶，电钱会较贵。啊，咱诶电钱吼，会较贵诶，伫热天啊是哦，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六月到九月，六七八九，吼、哦，就是到九月哦，九月哦，吼、哦，这四个月拢是夏季电费，啊，伊诶电钱都较贵，所以咱。支出的这个电钱的费用就较多哈，啊，这电费单来的时阵，你得看一个啦，得看一个啦，因为吼、哦，这有民众哦去反映哦，奇怪啊，我这两个月哈，热天这两个月电钱用咧加几万块。哎呦，这当然爱看一个啦，这哦一定爱看一个哦哈，啊，总讲你哪？认为讲你个电钱哦，加足济出来哦，啊，你会当啊去啊一个电力公司台电啊，电力公司啊，你台个单提起啊，互因吼去查，那你会当去个服务台啊，你台因讲啊，因会查啦吼、哦，因为这唔是干呐，即马甲有诶哦，即种个情形啊，之前啊都有人发现啊，伊讲啊，伊迄那样收到迄电费单吼、哦，电钱讲。几万块啦！伊个心脏强咩？一直砰砰颤，一直砰砰颤，唔是哦，掉乐透呢？是呢，哎，去点钱要几万块吼，那人家砰砰颤啦吼，心情就歹啊！啊，后来咧，啊，提起啊台电，吼台电台电的服务站，哎去查查讲还是。因吼、哦，因为这个查表写表写唔对啦，吼、哦，个顶盖了后吼，剩降吼降六千块，一万块降六千块，剩四千块，四千块，差不多啦，差不多。虽然讲吼、哦，热天的电钱会较贵，啊，咱台湾两个月吼、哦、算一摆啦，电钱会较贵一点嘛，但是吼、哦，无应该讲啊贵啊加几万块，吼、哦，这钱是咱的啊，所以咱吼摕到迄。电单吼，电费单来看一下啊。有个人吼，迄电钱啊是啊汇款呐，吼是啊，即个直接唔是汇款哦，直接吼按扣座安尼扣去的。哎，但是呢，你那去啊入铺啊时阵，搁来看一下，啊是讲哦，啊是讲即、這个诶，即个台电吼，台申请的通知哦，通知你哦，扣即、這个扣座有扣钱哦，啊来看一下。

真侪人吼、哦，从迄运动啊，在想做讲一摆至少嘛爱30分钟啦。啊，唔讲吼，因为呢工作无闲啊，因为啊年会较济啊吼，因为无时间啊，啊干脆就放弃啊。哦，认为讲一定要做30分钟，佮效果才会出来。但是啊，人这个医生哦，最近啊，伊咧分享啊，伊讲哦，现代研究发现啊，你运动哦，无一定讲一摆都要完成30分钟，你会当吼将这30分钟哦，来分做几啊摆、几啊摆、几啊摆吼，每天几啊摆啦吼，将这30分钟来用掉，安尼吼都算有在运动啊吼。你若有在运动啊，对血糖的代谢、对身体功能啊、对健康啊拢有帮助吼。除了饮食甲年龄啊，你就吼注意讲啊，你一天运动偌济啊？人医生哦，因呢都是吼提醒讲卖坐。调调吼，坐久啊哦，你呢？你个肌肉吼，你就会较硬筋吼，这血糖都较会上升啊。因为哦，这个医生哦，因做一个哦，这个说明啊，譬如讲，咱的肌肉吼，就那亲像咱身躯的一个大型的诶脊垫诶用藤吼，用藤啦，不是脊垫啦吼，用藤啊，迄、那个。工厂啦，哦，啊，当咱食饭刷了后，咱血糖上升，吼、哦，咱肌肉有在收缩，就会当促进到葡萄糖进入到肌肉的细胞内底，吼、哦，因为本身肌肉的细胞就是需要这糖分啦，哦，啊，当咱的活动身体啊，咱不只讲将迄热量来消耗掉，嘛会影响到葡萄糖的利用，吼、哦，啊，总讲你那是啊，食物件了后，你拢无得运用遐糖分拢。无被利用，啊，伊对老底血液内底血糖都愈来愈悬，所以唔跟人讲哦，这个有血糖的朋友一定要运动，哦、有的人啊，较积极的吼，讲、哦、每天吼、哦、拢去打乒乓球，乒乓球就好诶，哦，对咱的这个咱的伊个是咱这叫做什么？花中桥，花中桥卡啦，吼、哦，花中桥卡呢，这都有咱南板架这万大路这边国菜市场这边诶，这个活动中心啊，大刚拢有人去打乒乓球，哦，伊安拢有看到，哦，哦，打乒乓球讲对目睭较好诶，哦，啊个呢对血糖控制嘛较好诶，哦，啊对一般的民众来讲啊，哦，咱诶要食。饭后呢，吼、哦，咱就卖马上就坐调调的啦，吼、哦。食饭后就起来用走路的，走5分钟去到10分钟，吼、哦。啊，咱这工作的人嘛是同款啊，你啊起来吼、哦，去便所去倒一下茶，吼、哦。啊，上班下班呢，走楼梯，吼、哦。啊，在厝诶做深蹲、提，吼、哦、提脚，吼、哦，就是呢，这个脚吼，脚抬也悬啊，吼、哦。啊，这个这个垫脚尖啊，垫脚尖这个动作嘛，未歹哦，会当深蹲更加好啊，用一点啊出力啦吼、哦，这就是咧运动，我们免讲一定爱一摆做30分啊，5分钟、10分钟拢有做有做吼，会当这个累积到30分钟安尼就好，这是上新啊，上新的研究啊，讲吼，唔免一定爱做30分。一定要一拜做30分钟久啦哦，无安尼的规定啦，你一工吼拢有得叮当，拢有得叮当，5分钟、10分钟，甚至1分钟，吼、哦、都拢好，只要有运动、有叮当，对你的身躯、诶健康、身体的功能都拢有帮助。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了，继续咱的节目。听众朋友，你也当利用这个时准卡电话来报名参加咱的健康工作，咱的健康工作

真好哦，拢无收费用，而且咧嘛袂带你推销哦。有需要啊，你甲先刷提你需要诶物件啊。啊，咱诶健康讲座即摆啊，搁会送月历，水果月历。

0: 有圈子。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解决纠纷，刚刚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里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里边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网络有人去选吼、哦、四种上讨厌、上惊的蔬菜，这四种分别是哦，秋葵、苦瓜、青菜、甲韭。这四种你敢会讨厌？伊按是哦，无真喜欢，但是哦，拢会吃。厝诶，那是有煮啊，还是有买啦，拢会来吃。秋葵大出的时间是五月到九月，新的咧，五月到九月就是热天。秋葵含着贝塔胡萝卜素、钙质、钾、水溶性纤维，够目睭，够心脏血管哦。秋葵黏黏的，迄叫做多糖体，迄当帮助降低胆固醇、甲血糖。秋葵吼、哦，咱咧食，连咧内底籽都斗阵食，迄、那个籽讲会当有抗氧化的能力。秋葵所含有的水溶性纤维质啊、纤维质啦，一旦和糖类吼、哦，都是碳水化合物啊吸收较慢嘞，所以唔敢讲啊，秋葵哦是啊糖尿病的人上好的蔬菜选择之一，啊嘛有人讲是第一嘞。糖尿病的患者加食一挂秋葵啦，因为呢伊会吼、哦、控制血糖脉血管，唔敢食秋葵。秋葵因为伊的这个水溶性纤维质吼、哦、非常的互人推崇来学咯。啊，你若唔敢食秋葵啊，要吸收伊个水溶性纤维质，你就改食膳食纤维，纤维质真侪，白木耳啦、黑木耳啦、菇菇类、菇菇类，你来煮的是伊嘛黏黏，迄嘛是多糖体，迄对啊，降低胆固醇拢就好诶。降低胆固醇以外呢，钙质啦、秋葵嘛有啦，那是吼、哦，赶快要滴钙质的蔬菜，就是吼、哦、红心菜、青绿色的蔬菜都。

有哦，钙质。第二种吼、哦、叫做苦瓜，苦瓜伊爱嘛爱食哦，苦瓜吼一年四季拢有，热天吼、哦。是大出的季节，即马在台湾，苦瓜哦，一年四季拢食得到。苦瓜含有着维生素 C， 甲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对啊，对抗肿瘤啦，对抗血糖、抗血脂肪、抗氧化哦，免疫调节呢，拢有效果。苦瓜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会当促进着吼脂肪酸的分解，增加着葡萄糖的吸收，会当压制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的形成。对胰岛素较敏感嘛，嘛会当改善。苦瓜吼会当减重，对吼、哦、要控制糖分的人嘛真好。苦瓜真正袂歹啦。过来第三个叫芹菜，我嘛是足侪人无爱食芹菜，啊、有人足讨厌芹菜的味，啊嘛有人足介意的啊。芹菜吼、哦、是算是秋冬天的蔬菜，芹菜含有着丰富的植化素，哎、啊，伊只叫做芹菜素，芹菜素哦，啊，搁有咧分类。化合物加类黄酮，具有着抗氧化，哦，啊，可以当清除自由基，保护胃的黏膜，降低尿酸，对抗发炎，降低胆固醇。芹菜啊，甲伊啊，同款的有西洋芹，较大枝的，吼、哦，迄是品种无同款，啊，佮有芹菜贡，啊、哦，食起来嘛是同款味，甲芹菜类似的茴香、茴龙啊。茴香，迄嘛真好食。迄大粒的茴香，以前伊安有介绍过。迄食起来甲芹菜真类似，都大长的啦。啊，迄个管刷甲种的出来，芹菜炒素食的都是炒豆包，啊那是炒的都是炒肉丝啊。桥桥吼，大出的是五月到十一月。桥呢含有着花青素，花青素内底一种叫做吼飞燕草素、绿原酸，一个吧，乙胆碱。桥会当降血压、降血糖。抗氧化、抗血脂肪，会当对抗大颗、欸。所以讲，那是啊，三高的问题，你食桥袂歹呢。迄桥，你都得洗洗、切切下来吹吹吹吼，淋一点啊豆油，安尼食就好啊。桥吼、哦，有血管清道夫诶，这名称桥呢，啊，参像日本人啊，煎蔬菜一种的方式啦，裹米粉下来煎。真正就好食，因为桥本身煮起来伊就会软软啊，真侪人是因为软软软软唔敢食，无脆气的人上爱啊。外口台高级的米粉爱许个煎，会食到米粉脆脆啊，吼、哦，都袂食到安尼软软，会惊惊吼。桥的植化素啊，叫做飞燕草素啊，紫红色的葡萄啦，紫色的大粒长个头，还是紫色的番薯，内底嘛有飞燕草素，这四种的蔬菜，虽然有人吼无介意食，不变的原则就是。营养价值拢真高。

0: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通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今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诶，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1: 听众朋友，一按来做一段介绍哦，咱的粗橄榄油，咱的粗橄榄油哦，真好哦，真侪朋友用过，佮介绍朋友，即马大家拢知影哦，油爱用好的油，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爱用好的油。自从哦，几啊年前啊，迄个混油事件哦，喷油。诶，事件

做生产的草根啊，无同款，印出来油就无同，就亲像葡萄同款啊，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啊，咱的老树橄榄油哦，老长的草根啊，所印的草根啊油清香，袂刺刺，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所以呢，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品质稳定，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所有烟机嘛较好洗，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所以呢，我介绍好朋友亲戚，23072855 23072728555。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草橄榄油，就侪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可以推荐介绍呢？伊安现在给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八罐，一罐750cc 1980块，1980块。23072585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摆谈人生爱乐观。咱有真济人买产品呢，拢想要选买有机的啦。讲吼，有机的呢，就是哦，无农药。但听众朋友讲哦，有机不是无农药，是无用化学的农药，伊是用有机的。农药还是有机的肥料，会当啊申请着有机的迄个 mark， 迄个牌呢，迄嘛是爱经过着一关一关一关啦、啊。有机嘛是有一个认证的机制，传统的市场看到的有机的物件，你是不是会怀疑伊是真的有机的，还是假的？有机的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就是咱咧讲的消基会啊，在2023年的8月份啊，曾经吼在台北市啦、新北市啦、台中啦一挂传统的市场抽查12项的蔬菜，结果内底有4项的农药超过标准，啊嘛有2件是写有机，但是唔是真正的有机哦。其中的一项讲写有机啊，红姜菜，竟然呢检验出来讲内底有9种的农药，迄农药的标准啊超过2017倍，有够恐怖的啦！消基会的董事长伊讲哦，咱的民众应该爱好了解啦，绝对唔是哦卖菜哦，伊写有机的，伊就是有机。啊，是讲价钱较贵的，都袂有农药的残留，哦，唔是安尼啦，那是啊，真正的有机，这是有经过专业的认证单位吼、哦、来认证认证，啊，才会当打有机的标头，才会当写是有机的，迄、那个有机的标头是一个圆形的啊，两片啊。白色的叶啊，啊，伊个底吼是绿色的，绿色的底，白色的叶啊，两片，啊，要写有机农产品哦，搁较标准的，爱写讲哦是多一个农场所生产的，农场负责人是啥，农场啊是伫倒位哦，即个资料拢爱写较清楚。那是讲哦，咱在菜市啊，看到迄卖菜啊，伊就写有机的哦，这样无一定是真正是有机的啦，因为啊无提出来认证的迄个标。章啊是讲认证的证书，安尼哦，咱就台认定伊是一般的农产品。即卖呢有机的物件，伊拢是啊用落啊包装好好啊，是因为惊伊讲污染。人咧做有机的蔬菜，这农产品呢都已经真顶真啊啦，用落啊哦台包诶包装袋啊，啊个有哦大吼有机的。飘头包底啊，目的就是要隔离其他的污染的来源。啊，那是讲散装的嘛，无规定讲袂当的啦。但是啊，散装的嘛爱提出咯有机的证明，啊你敢会当卖哦？较悬的价钱啊！啊，那讲伊个都无通个证明，真正哦有一点啊欺骗消费者啦。不过目前敢那啊嘛无法律要等于处罚，目前啊无消基会啊，消基会。消费者报道杂志发行人啊，伊就讲有机啊，袂当互不孝商人无道德咧做生意人迫害，因为呢有机的农产品啊，按生产包装来到分装，甚至来到卖贩售，拢有伊的标准。有机哦，生产的时阵是袂当用化学的肥料。袂当用化学的农药，袂当是基因改造的，安尼才符合着有机。人家那是真正专业的，受到辅导的有机的农产品是啊，拢有标章。即卖吼，就是有个人呢，直接都写有机，还是直接同你讲，伊都是有机的，啊无证，啊无法律规范，唔是有机的，但讲有机的，可能啊无法律啦。所以第一次啊，抓想法顶面同你写有机。什么什么菜啊，嘛未掠去管啊，哦，啊嘛未予人检举啊，嗯，就是安尼啦。可能法律还未定到遐去，法律吼拢立法委员立法的立法，我、哦、立法委员足无用的啦。听伊讲哦，在立法院哦法条啊，几啊他个几啊他，唔知啊，多一年该会啊审核掉审核到啊，咱愿意买迄有机的较贵，啊，咱就希望讲伊是真正愿意付出较侪钱，希望得到的哦，就是。正的物件，所以讲咱家己都爱哦去注意啦。你若讲要买有机的，愿意啊出较侪钱来买有机的，啊你都爱认定讲有有机的飘头。

好，啊有有机的证明，有机的产品吼、哦，目前啦比较较侪，是伫量贩超市吼、哦、比较较侪啦，啊，真侪量贩超市伊都是有机蔬菜贩售专区，伫较大型的、较有规模的量贩超市啊，有这种的专柜，过来嘛真正哈、啊，有人经营啊这部分水根，听伊讲嘛是有。专门的专门卖的所在啦，啊，就是有人向这个方面经营，啊，就看咱的消费者啊的需求啦，自己选择啦。啊，咱嘛希望讲哦，咱这的进做农产品的朋友，唔通大家有农药残留的物件哦，提出来卖啦，这是啊无道德的。蔬菜水果啊，你要来清洗，爱来清洗和清洗，消基会哈、哦、有啊提出着哦，咱要清洗蔬菜水果三步骤。正确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你先来泡水三分钟，泡水三分钟就是要让表层的溶液吼可以溶去啊。第二个就是开始啊，开哦水道头来抢，变真大啦，慢慢啊哦来抢。你会当把迄蔬菜水果来放较悬一点嘛，下面甲讲哦放一个汤啊，啊遐水哦，你就会当保留落啊。讲啊，你用啥物方法不要紧，抢蔬菜水果的水啊，你想办法就来捞落啊，啊就去抢边上洗涂骹。第三个就是你爱在地头。筋表皮啊，较无容易洗清气的所在，尽量吼洗有较清气。那是地头吼，就来切很夹，筋来切很夹，咱无食来切很夹就好啊。啊，那表皮较无容易洗清气的所在，你就用露啊、海绵啊来洗。我

继续关的是龙千玉唱的《戆妈妈》。咱来介绍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足侪朋友伫食，伊安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啊，咱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那，伊是有粒仔的，内底有葡萄糖胺，这是一定爱有的胶原蛋白素甲维生素 D3， 顶顶哦，真完整的配方，一个月的量哦是1800块，1800块食一个月啦。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你都会安尼咳咳啊，你会当试看卖啊，得抽。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补充一粒葡萄糖胺，效果是真明显的，真好的啦。葡萄糖胺啊，唔是讲干那咱台湾人在食，美国人吼伊嘛拢在食这种的物件。真侪人去美国带回来的物件啊，都是葡萄糖胺。啊嘛有人用人吼去美国白带回来，啊即嘛唔免，咱按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葡萄糖胺。伊个使用量吼，一天食4粒，一天食4粒吧，一个月的量1800块，无比人较贵啊。这是啊，美国原装进口的，食保养的一旦食够较久。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感谢你，可以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钙质的功用足侪足侪，咱身躯足需要的啦。听众朋友，你那时候都较无得食吼，迄、那个有钙质的物件，啊，你都用健康保健来补充。哦，钙质啊，大家拢来咧讲啊，食钙片啊，囡仔时阵都拢有在食钙啊，拢有在补充钙啦。啊，咱年岁较大嘛是爱补充，也是需要，因为呢会流失，会无够。伊安有钙哦，这是咱球仔的钙哦，这唔是丁丁的哦，唔是丁丁的钙片哦，这是咱球仔的啦哦，但是有需要，这钙一旦甲葡萄糖胺斗阵食哦，来我兼顾。23072855一案的服务电话，感谢你。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台北这大家即马雨有较细啊啦，吼、哦、啊，这种的雨吼、哦，就是啊，东北季风所带来的雨，安尼嘛，算讲是啊，该正常的吼、哦。因为呢，已经中秋过啊，天气爱转变啊啦，爱恢复正常的。啊，今年因为有盛阴的情形，所以吼、哦，秋天啊，真烧热。落一点雨吼，较凉。23072855是医案的服务电话。啊，咱的健康讲座吼是这个月10月20号，10月20号拜二啦吼，旧历是11/11哦。欢迎听众朋友报名参加，咱这摆呢啊个有送水果月历。23072855医案的服务电话，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你要出门哦？
1: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10月初10日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10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初1到11月初2，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正品金融卡、换机欠钱、结金好做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阿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
5: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4: 啊，冰箱买漏财？
5: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就要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4: 啊，是要安怎检查？
5: 提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4: 哦，
5: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お前の名を呼んで

本支属提供。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0: 哦，最爱老公了。
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解决纠纷，刚刚刚才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互咱省时又阁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英提供。
3: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6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来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金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打来哦，退休哦。
1: 嗯，
0: 我跟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
1: 我跟中，
0: 比较为大家的服务。
1: 两个呢，跟他神神呢。
0: 无论是咧，如何执地啊？
1: 哦，
0: 啊，来这个报唔成哦，啊，穿的唔伤热，啊，要腾起唔伤寒，
1: 伤凉。
0: 哎呀。
1: 哎、啊，温度袂用调节哦。哎呀、
0: 啊，
1: 啊，调较悬。
0: 你要调？
1: 我只二五度啊。
0: 啊，二五度是拄拄好啊。
1: 系啊、嗯，啊，你又搁调节调节较悬嘞，当然伊搁无空气。
0: 嗯，啊，我都衫都北起北落就好啊。系啊。
1: 啊，你袂用对个迄落迄落哟，你今日无扎背心哦。
0: 无。
1: 哦。
0: 外套尽量都穿好啊。
1: 无啦，背心塌咧较拄啊好啦。
0: 啊，真啊穿落唔伤热，啊要腾起来唔伤寒啊。
1: 无落满咧就好啦。嗯。
0: 今嘛出来，比较来讲，较免放冷气啦。
1: 来当卖放冷气是上好啊。
0: 电风
1: 扇。但我嘛袂当。

0: 想翕吧，想翕翕甲人会掉抓，
1: 系
0: 啊，即、這个咧换季吼，有个人吼拢感觉讲足歹困诶，安尼困未起啦。啊，都有个人讲啊，有食咖啡诶习惯，啉茶诶习惯啦。吼、欸，啊有当时啊是啊无讲啉者烧酒来助眠啦，啊毋过啉烧酒咧困好困着啦。困到半暝也精神，
1: 对啊，
0: 啊精神你都搁别困嘞，别困嘞都爱搁啉一摆。
1: 有人爱啉咖啡啦，
0: 嗯，
1: 啊有爱人啉茶啦，
0: 嘿，
1: 啊人啉咖啡讲啉茶搁外好困嘞，困啊高高叫，
0: 嗯，
1: 嘿，
0: 啊有当时啊讲吼，你暗时啊袂使伤晏食，
1: 嘿，
0: 伤晏食吼，啊是讲食伤油吼，对咱这胃肠诶无好。
1: 嗯，
0: 而且个嘛影响咱的这个困眠啊咧啦，嘿、嗯、啦，
1: 有 啊
0: 所以讲吼，若困眠去，唔免硬度要困，
1: 嗯，
0: 你就是去安尼找厝内吼啊，找一间啊较暗的所在，
1: 嗯，
0: 啊台下呢目睭开开安尼先闭目养神吼，
1: 嗯，
0: 想看安尼倒位有啥物啊在困起有他倒位通好食安尼吼。啊，那安尼感觉呢，嗯，想要困啊，安尼家己要困，啊，有人家用，啊，倒了都无想要起来，啊，搁想想安济，
1: 体质的关系啦，
0: 嗯，啊，这嘛是有关系啊，你像我困眠歹都安尼啊，
1: 人会食个老中间，
0: 哎，
1: 啊，都
0: 正常生活，哎，
1: 我困
0: 就
1: 困，我食就食，哎。
0: 我化食就食啦，啊！但是我化困就困无法度啦。
1: 无法
0: 啦。啊！你困眠无够吼，压力大，原来大苦啦。
1: 阮这拢暗困的呢。
0: 系啊。系
1: 啊。
0: 嗯。
1: 啊，等到迄个拜六礼拜，那休困哦。
0: 嗯。
1: 哇！啊，都唔知几点要困。
0: 诶、欸，唔知道要较早困的，还是要较晚困的安尼、
1: 啊。我讲你啦，这正常的啦。
0: 嗯。
1: 咱咧算下班了后，
0: 嗯，
1: 咱才有困啊。
0: 啊，因为咱要上班之前哦，迄、那个八九点嘛，遐咱会搁眯一个啦，
1: 眯一个啦。
0: 啊，眯一个吼、哦，来就较有精神。
1: 哎、
0: 欸，啊，咱若伫厝诶休困时间吼、哦，即、這个八九点诶时间，有当时啊，若朋友来啊，还是讲都看电视哦，当咧练哦，都无困啦。
1: 嗯嗯。
0: 啊，所以若到安尼，即个十一二点就开始安尼。伫咧爱困啊，
1: 哇！
0: 爱困就咚咚咚咚，甲即个差不多三四点才困啊咧。
1: 当我即个拜六吼，
0: 嗯，
1: 有要甲迄个大人物郭大成郭老师吼，
0: 嗯，
1: 甲文琴咧食饭，
0: 哦哦，
1: 系啊，
0: 嗯，
1: 哦，郭大成老师我嘛真久毋捌看咧，
0: 嗯，
1: 系啊，
0: 就开始无咧做即个秀了，都拢看捌看。都看不到对啊，
1: 真久的代志啊，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较无咧做这个那个秀的时阵、嗯，都较无都拄着这个迄落啊。
1: 嗯，
0: 哎呀，你看王彩华、张秀清因都拢有会啊，
1: 嘿，
0: 看偌久啊？
1: 嗯，
0: 哎呀，伊查囡仔甲芝麻公，
1: 对啊，
0: 哎呀，
1: 那么芝麻过来练，
0: 还
1: 过来谈。
0: 啊，今嘛谈是正常的啊。
1: 哎呀，
0: 甲这个时数啊，搁会谈唔谈？要等当时。
1: 啊呐。
0: 嗯。
1: 而且，一拜堂，特别到迄个
0: 郭老师、
1: 郭大成、郭老师要食饭啊。
0: 嗯。
1: 我再来甲问讲，先生，啊你第一集甲第二集 CD 我外口拢拍了了的呢。啊有啥？要切？坐电脑吼，
0: 嗯，
1: 有的歌阁无呢，
0: 哎，
1: 今天我有甲切出来啦，
0: 嗯，
1: 好多的撞破西啦，
0: 迄有啦，啊有的无啦，
1: 上尾找拜样人啊，啊，这两地都无钱，那说出来故障的咧，
0: 嗯，
1: 哎呀、啊，
0: 嗯，
1: 未敢要想话哟，
0: 一地派去呢，敢唔是？
1: 无，
0: 两地拢派吗？
1: 哎。
0: 欸、我刚才怎崩解规矩条派去啊？
1: 崩解规矩条嘛派去
0: 啊？哎呀，啊我电脑嘛找无，顶刚都找无，那在那里找？
1: 拜六来食饭哦。
0: 嗯。
1: 我就讲，讲先了。
0: 啊
1: 嘿。啊，你两地我拢无甲怎？
0: 派去啊？
1: 派了了，啊，找电脑， 有一挂找有啦，啊一挂找无啦。

0: 啊，这两地上吃云啊，你啊，哎呀，
1: 啊，这无定伊家己灌几灌偌济嘛，唔知。
0: 哦，伊写歌
1: 太济咧，唱太济咧啊。
0: 无要紧啦，
1: 嗯，
0: 人
1: 家拍算啦。
0: 我就讲啊，先了，你两地我外家拢拍了了伊啊，
1: 嗯，
0: 啊，找电脑有写电脑内底阁无呢。
1: 嗯，
0: 哎呀，
1: 迄都有空气哩，倒有啦，
0: 对啦，
1: 那无空气就吹无啦，
0: 对啊，
1: 哎呀，
0: 有时候电脑吹，哎，内底歌啊，放几句，啊，个唔是
1: 唱。我今天讲啊，刚刚有吹的都有嘞，那今天你吹，有啦，啊，唔是伊唱的啦，
0: 无要紧，
1: 哎呀，
0: 我那拄着伊，
1: 口味无同啊。
0: 我老先生，这两地派去啊，看面啊，看厝的看有无。
1: 看你边那拍算啊！
0: 看边那拍算，啊，我拢放个 CD 一箱就出去啊。
1: 食一顿饭啊，就敢变一个出头啊嘞！啊，无定厝内都无啊嘞。
0: 啊，都要找电脑，有诶嘛找无呢？
1: 嗯，
0: 无简单呢。你唔通电脑讲，诶，虾米人唱诶歌吼？
1: 大多数拢有啦，啊，但啊，
0: 有别人唱诶都歹听，
1: 无同款口味啊。
0: 对啊。
1: 啊，有当时啊会空气，有当时啊搁拖落来。
0: 无要紧。
1: 哎呀，
0: 我该食饭咯，我种先了。
1: 嗯。
0: 啊，迄两地唔知搁有无？
1: 嗯。
0: 那有吼，我踮遮咧无较紧啊。哈哈哈。够唔够电脑有时啊找无呢？
1: 算坑咧，因倒未歹啦。啊，那想要歹起来，遮无较紧。
0: 嘿啦。哈哈哈。那两台 CD 啊，
1: 嗯，
0: 我那空气了都有啊，
1: 嗯，
0: 啊，即马找电脑，我拢挂找无啊，
1: 嗯，哎呀，对，
0: 来啦，
1: 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0: 哎，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为了爱水吼，
1: 嗯，
0: 咪最近顶头拢啊那个卡卡行呢，
1: 嘿嘿，
0: 哦，
1: 嗯，
0: 哎，起头个外用呢。
1: 嗯，
0: 迄把虾拄落迄个会疼，结果一小段来讲，我、哦、啊怎么样好了啊？
1: 嗯，
0: 啊，
1: 迄是陈医师在办较紧
0: 哦，
1: 我、哦、陈医师功夫高好诶，
0: 哎、
1: 欸，啊你哪下西亚都无讲啊，对，在办都无讲。
0: 起过的功夫，虾米人上好你知？
1: 嗯，
0: 阿扁啊，因查某囝，
1: 哦，
0: 哎、欸。
1: 在啦，我是唔捌去办，我唔知啊。
0: 啊，探家会做出来。
1: 嗯
0: 嗯，哎咧，迄个噪音啊吼，滴滴啦啦，歹性地，诶，
1: 性地无好。
0: 你那外国几撮人去买？诶，来啦，电脑拄找着啦。郭台雄老师的什么？流浪的滚头塞啦。
1: 嗯，
0: 啊个酒味吼。几百有人啊，伊个歌真侪人要滴啊！
1: 嗯，
0: 啊，就今仔我叫往时啊找哦，哇！啊，内底那一挂歌拢找袂出安尼。
1: 嗯，
0: 有人嘛找有两条，咱来个听者。
1: 嗯，
0: 流浪的滚头狮。
1: 嗯，

来来来，看看看，人多话就多，三色人讲五色话，有人讲爱食菜花，嘛有人爱苦瓜，有人爱看人老，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来，大家我来参考，那爱看拳头边样？

日本的土産是佛手刀、兼流刀，要那美国天下刀刀，目睭落落，那要啃两半，伊就摸辛苦才算会好。要那印度，我甲大可是同人赛，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要那小弟是真不才，八刀那腰转步数，也八刀那把着无半步来看。太祖滚是拍面机。要那白虎魂是青麻子，高魂是火卡酒，高魂吃目睭打，看一波吞金放卡，起手落差，这波卡手就爱下拍，才袂敢那亲像在眠床顶跳轮吧。来看真，这波叫做洞主拜观音，目睭就爱烧金，才袂倒波看做明金。一这波就是落地明火。目睭若要结裤裤，内衫会看做内裤。过来，看好，这部叫做关公倒拖刀，动作若无做好，袂精拍会家己先倒。一刷落去就是三林半仙头，万若着后代敢会找无？过来就是灵活洗身躯的技术，不是准备要出去，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绝袂予灵活歹势。来。我来摇个好，不是要小步，也不是要跳半步，就是要来拳头拼流多，也若要好。

0: 流浪的滚头狮。
1: 嗯，哎、
0: 哎，
1: 这宝山，
0: 嗯，
1: 这宝山，
0: 落地的落地的兵号，哎呀，
1: 马修天使啦，
0: 你那个有什么白话讲？我唔知我梦想最近个年，叫你白话个呢？哎呀！
1: 啊，那不是马有天使？
0: 马有天使什么意思？我嘛看无。
1: 嗯，啊，郭老师定来讲啊，马有天使的。哎、
0: 啊，
1: 这这菩萨，
0: 人讲拳头是组团呐，青草要甲连流完呐，两鼎连做一鼎，一鼎连存半鼎，
1: 嗯，
0: 半鼎要甲。人家存一时啊惊，
1: 一时啊惊，
0: 嘿啦，
1: 佮落去都还树叶都无啊。
0: 啊，拳头是组团呐，
1: 嗯，
0: 青草要来甲连流完呐，
1: 嗯，
0: 两鼎连做一鼎，啊，一鼎连存半鼎，啊，半鼎要甲人家存一时啊惊，
1: 嗯，
0: 嘿啊，
1: 哎，
0: 嘿嘿，过来，你那个，哎，嘿。
1: 郭老师你都說，哎，这波是半身的。
0: 下修念经，二哥行经，现打现生肉，现摸现生皮。
1: 嗯。
0: 时机一礼拜，网络先较侪捡高帅。
1: 嗯。
0: 拳头过未来，油啊串出了真牛仔。
1: 嗯。
0: 来啦。
1: 嗯。
0: 一样米吼，
1: 吃百样
0: 人，真侪朋友爱听，我就讲。这两天 CD 啊，做叫海陆落去啊。
1: 嗯。
0: 即马干那找电脑，有时啊也挂电脑，我找无。
1: 嗯。无、啊找无到电脑找，加减个较骨力找。
0: 我甲郭台清老师，伊啊，伊一里几尾唔知够有无？
1: 嗯。
0: 诶、欸，我再来个讨话呢吼。
1: 嗯。
0: 来，上米饲百样人。
1: 哎。
0: 诶、欸，你娘的！

保有完。不过嘛，有迄个小家人嫌自己伤丰满，才来伫咧节食，枵甲真凄惨，腹肚是缩甲暗暗暗。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认真打拼赚，也嘛有人要食唔叮当，开钱要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万。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关关，油头甲面色乱款，真是自己咧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小少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七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抢人偷人先唔通，才袂臭名规世人。

0: 写到真好呢。
1: 嗯，
0: 一样米饲百样人啊。
1: 对啊，米都干那一项。
0: 嗯，
1: 啊，人有过了百项。
0: 哇，人讲袂了。
1: 百百款呢。
0: 嗯，
1: 有
0: 的人真骨力，有的人
1: 顶多
0: 讨叹。
1: 哎，
0: 哎呀，
1: 哎，
0: 唱了遐尼好啊，可惜我的 CD 两碟拢无歹。
1: 嗯
0: 嗯，啊，即马都要找电脑，啊，电脑内底有啥我找无。
1: 哎呀，爱看什么歌啦？
0: 对啦，
1: 嗯，
0: 啊，这老歌，一挂老版的，我咧较爱听啦。
1: 嗯，
0: 这种电视剧较早吼，诶，这个歌呢，
1: 嗯，
0: 来了，迄、那个《江都恋歌》啦，
1: 嗯，

0: 古早古早电视的连续剧，
1: 嗯，
0: 这种有出名的这个歌曲，
1: 对啦，有印象啊。
0: 啊，咧节目中就我老班的吼，我放好听的歌给恁听啦。
1: 对，
0: 哎呀，
1: 嗯，
0: 啊话，
1: 就我好听歹听拢嘛爱听。
0: 啊，恁来拢无咧报新闻，
1: 嗯，
0: 新闻啊一拍开哦，我看你啦，唔是吃烧龙啦。
1: 啊，无就食毒啦！
0: 啊，无就
1: 毒食、酒食啦！
0: 台北台母安尼
1: 啊，台安尼动刀动迄落啦！
0: 啊，伊讲咧，
1: 台啦台去啊！
0: 滚做新闻哦，咱先报落个地方，咱干听都吃药啦！
1: 啊，无就为着钱啦！
0: 系啦，
1: 嗯，
0: 大家即慢慢为着钱，
1: 为着钱有几落款原因啦、啊？
0: 我讲来听，
1: 为着钱不一定爱杀人啊！
0: 即慢伫咧台湾哦。免惊无头路，
1: 嗯，
0: 哎呀、啊，你两公肯霸病哦，那市场遐欠人欠个，
1: 啊，单位嘛咧欠人，工地嘛咧欠人，
0: 只啊，有时啊十二点上班，甲天光到4000块呢，
1: 哦，
0: 有诶5000块呢，
1: 哦，
0: 啊，有人都
1: 嗯都唔做，
0: 都我想袂样哩，
1: 袂堪诶啦，
0: 哎呀、
1: 啊，啊，无你倒去做啦。
0: 嗯，
1: 无你去做，
0: 我要做那。
1: 人头家唔知要请哦。
0: 这个年岁，我当你
1: 你是
0: 有话的，有话的是有话的啦。
1: 你是要来拖菜，还是要来烘拖？
0: 对，有啊。
1: 嗯，这真歹讲啦。另外，今嘛义工作多，啊，拢请这外劳吼，较有气力啦。
0: 哦，这。
1: 啊，咱台湾的这囡仔今嘛拢好命，
0: 唔在是安
1: 喏，系啊，无啊多，拢要推卵啊，
0: 对啊，
1: 系啊，看来用骗的，用迄个较紧啦，
0: 对啦，
1: 系啊，
0: 啊，你无啊多，你个人的这个性的问题啦，
1: 嗯，
0: 来啦，11高啊啦，诶，罗汉卡讲都11高啊啦，
1: 嗯。

0: 我来个广告一下，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天气伫咧变天啊吼，哎呀，骨头安尼无好势，人真多啦。啊，真多讲啊，疼啊都，消炎止疼啊，落一支啊了啊，煮一支啊，哎呦，迄煮久哦，对咱的腰子干的肝嘛唔好咧。哦，为着你风清的。用筋骨，即罐甲买顿来食就无唔对啊啦。
1: 对。
0: 啊，加讲即一罐拢2000。
1: 嘿。哦。啊，你那边半当有犹太。
0: 当有犹太。
1: 对。哦。
0: 啊，个红青的大光明。哦。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衫。
0: 对。
1: 即那边半当完了拢有犹太啦。
0: 变天啦，变天的话，
1: 感冒的人就多啦，
0: 少的人真多啦，啊，一波卡痰的人真多啦，会记得讲少药啊，自然关键量胡萝卜安尼吼，玻璃边上。

0: 客店的纯正客，
1: 嗯，
0: 啊，这拢真好听。啊，朋友，较听拢爱听老歌啦。
1: 哦，中班啊嘛可以啊。
0: 妈妈，我也尽量行哇，这个久啊咯。
1: 嗯。
0: 这个你甲听看麦，我那真好听。阿文哥的歌。

咱即马来讲一下即个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诶，即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即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即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即体力吼有即极限，啊，咱即视力当然嘛是有即极限安尼。当即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咧，就发生了即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光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光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到底哈天然中药。

0: 来呢，连坐二乘的红星的大光明，紧甲买转来食。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顶的，这个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诶，这个食老中间哦，
3: 嗯，
2: 侬啊，你目睭拢
3: 会退化，
2: 退化，
3: 嗯，
2: 啊，你退化变喏，
3: 目睭都安尼，
2: 对吧？
3: 安尼打打黏黏，
2: 对吧？
3: 系啊，啊，流目油啊，不舒服啊，
2: 白心呐，
3: 嗯，
2: 白心呐，诶，伊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甲咱保养。红星的大光明，今个要等下吃，买半打，即马拢会有台。
3: 对
2: 哦，哦，
3: 嗯，
2: 啊，买着吃好啊，啊，无你讲，那条高中就啊，要做一支啊虾，要弄一支啊，哇，一到落尾啊，身体拢歹了了的。
3: 嗯，
2: 哦，
3: 嗯，
2: 一种目睭的毛病，红星的大光明，今买等下吃，哦。啊，北来呐，要清乌清气，哦，买迄个垃圾，不过甲你安尼走倒转去，哇，身体就歹啊。红星的黄泥解毒丸，哦，干那这红星的黄泥解毒丸，直接广告30年以上啊啦。
3: 嗯。
2: 哦。
3: 对。
2: 从清肝个兼解毒，垃圾要清清出来，哦，有时呐，啊，就放了黄记记啊，闭结。闭结大家嘛捌，哇！闭结就放不出来，真可怜哦。会叫咱的产品拢牛多1万1万5多哦，2999-8692
3: 2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2: 来。我迄阵啊，
3: 广告完毕。
2: 我迄阵啊去卡拉 OK 哦，
3: 嗯，
2: 有唱一条《流浪之歌》
3: 哈，
2: 啊，我阵啊甲录起来。
3: 嗯，
2: 落去了啊！啊，从即马个入入电脑，
3: 嗯，
2: 哦，迄个无入入电脑哦，这 CD 呢，安尼过奖去啊，就拍了了去啊，
3: 都无挂行听啊。
2: 打在这条，我有个输入电脑，
3: 嗯，
2: 来，我唱我大家听吼、哦，《流浪之歌》。

0: 这个卡拉 OK 唱歌，我突然叫伊录起来。
1: 嗯，
0: 唔知人叫我阿弟买唱片啊咧。
1: 哦，
0: 系啊。
1: 嗯，反正都有声就好啊。
0: 唱歌，你叫讲甲录起来。
1: 嗯，
0: 啊，录起来，诶、欸，
1: 咱嘛安尼甲那歌星诶，
0: 甲放落去。
1: 嗯，
0: 啊，无就甲输入电脑。
1: 诶，诶、欸，今嘛无卡拉 OK 啊啦。
0: 那也无卡拉 OK， 有啊，
1: 较少啊，足少。
0: 有啊，
1: 系啊，
0: 迄拢有啦。人，迄小食部迄款，
1: 哦，小吃部迄无共啊，
0: 拢有分别。
1: 小吃部迄无共啊，甲、啊、一般的卡拉 OK 无共啊。
0: 啊，恁家己也上多啦，迄小吃部啦，啊内底拢。
1: 啊，恁兜上多啦。
0: 嗯，阮兜那那上多。
1: 嗯，我家己我都唔知，我家己都有，你会知我家己上济。
0: 更老有啦，真卡内底拢小食包啊，拢有人咧背啊。
1: 啊，无你叫遐小姐是要过时哦。
0: 系啊，
1: 系啊，无叫人去遐倒背唱歌是要过时哦。
0: 啊，即马也无地摊啊。
1: 嗯。
0: 无道理嘛无啊，早经嘛无啊。
1: 嗯。
0: 系啊。
1: 啊背一个唱歌，背一个是饮烧酒啊咧。
0: 人咧较早的人，
1: 嗯，
0: 你讲话无唔对啦。第一卖兵啦，
1: 嘿。
0: 第二做医生啦。
1: 第三
0: 开杂经啦。
1: 哦
0: 哦，
1: 开杂经算第三个。
0: 好好好。报道你都收起来了，没有啊？
1: 嗯。
0: 哎呀，你卖看，慢搞迄个报道你，你卖大楼起起来中间。一边我那未少钱哩咧，
1: 嗯，
0: 哎呀，
1: 当然咯，
0: 哎呀，
1: 哎，拢寸金寸土呢，拢遍地黄金呢，
0: 啊，即马存夹票啦，
1: 存夹，
0: 夹票拢有啊，四季嘛有啊，
1: 嗯，单位嘛有人咧徛，
0: 啊，无你要叫伊趁啥？
1: 你单车嘛是都爱徛，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单车甲夹票，你咧讲话那老天都。单车个骑边的，哈哈
1: 哈！啊，拢骑嘞，啊，拢骑嘞，啊，无一样坐啊。
0: 我感觉你这么做工，敢有你个小巴，哎呀，
1: 我头搞要歹伊啊，
0: 哎呀，骑边个个等公车有共，
1: 啊，骑嘞等公车无一样坐啊，哎呀，啊，骑。

0: 啊，就无法度。
1: 产品你若要治吼，拢找罗岗小姐，哦，尤其从节目中咧介绍的广告，而且红气五年解毒丸，都爱买回来吃哦。
0: 他袂巴肚顿顿规巴肚啊！
1: 哎呀，你火气啦，叫走五脏六腑气哦。哇，真歹放。
0: 变成病菌。
1: 对啊，放了黄气气啊，晒个放个顶壳壳。哎呀，
0: 火拿大北来都袂困我。
1: 对啊。
0: 哎呀，
1: 这条咱这款哦，清肝个兼解毒。
0: 嗯。
1: 红气五年解毒丸，这袂超过三十年过啊。
0: 你那熬夜无眠啦，大便闭结未通顺啦，嘴打嘴臭啦，哦，皮肤的这毛病啦，啊，常常咧找医生，暗古吼，你那皮肤的这毛病哦，迄拢看医生，唔是一抓两抓就好诶，
1: 嗯，
0: 就麻烦的啦，小毛病大麻烦啦，啊，所以吼、哦，咱这个北来甲清哦清气，加我那拢有帮助啦，哎呀、
1: 啊，那也无帮助。上好啊！
0: 嗯，
1: 干那这款红气五年解毒，都广告三十年变贵变贵啊呢！
0: 嗯，
1: 哎呀、啊，
0: 对啊，
1: 跟找到江小姐，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杨雅的生命节，难忘的爱人。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嘴会大，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二号一空三空九一。
2: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特别等下吃哦。
1: 对。
2: 北来火若大，人就袂快活哦。火若走入去这五脏内底吼，你讲我咪啊，毛病了了啦。千滚归路，啊万变就归毒素。
1: 对。
2: 还记讲红青五年解毒丸，今个要转来吃。火甲断断出来。放了红剂去，会闭结啦，放袂出啊，真可怜。红青五年解毒丸要转来吃。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啊，今嘛买咱的药品吼，有半打，有犹太哦，这个机会无定定有啦，2999-8692
2: 台湾时间一点过三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甲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伊接过来。

0: 即马都一点十分。
1: 嗯。
0: 啊，即马考音时间。
1: 对。
0: 特别好，恁选歌。
1: 嗯。
0: 哦，爱听什么歌？你只卡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来，
1: 这咱现场可以的电话。我开好啊，
0: 好开好啊，
1: 嘿，
0: 哎、
1: 啊，我家也未开，
0: 哦，
1: 来，好，阿妹上线的朋友好起来哦，
0: 嘿，
1: 嗯，来，你好，
2: 哎，我第一
0: 个，嘿，你好，
2: 太太，
0: 嘿，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江山情，
1: 江山情，
0: 好，
1: 嗯，
2: 迄条阿妹好哦，
1: 阿妹，
2: 哦，
1: 嘿，
0: 迄条阿我加几工啦，
2: 好，
1: 好。嘿，
0: 我也给他输入电脑了。
1: 嗯 ，OK。来，心机要禁掉。喂喂，
0: 无心机要禁掉。
1: 你心机要禁掉、
0: 啊好好。
1: 你听电话的声就好。
0: 哦，
2: 嘿。我来点一个阿母坐鸡仔囝。
0: 阿母坐鸡仔囝好。
1: 哎，阿母要搁坐鸡仔囝。
0: 嘿啦。
1: 哦，好。
2: 哎、欸，我叫我讲一听哦。
1: 嘿，
2: 恁来唱我点分半，别人唱啊继续，恁唱继续好听。
0: 哦，
1: 可能你听了较惯习吧。
2: 不要，你唱哦，主题听我听，恁来唱继续好听。
1: 哦，
2: 嗯，
1: 哇，
0: 你是要我欢喜死哦。
2: 哎、啊，恁来，恁选歌嘛，拢选了拢未歹。
1: 哦，哎、算你听较会下啦。
2: 嗯，听了拢足赞的。
1: 哎，
2: 哎呀，
1: 好，
2: 好了，谢谢
1: 啊、
2: 哦、
1: 好 ，OK， 好，
0: 嗯，
1: 嗯，这行政黄太太来，
0: 来，
1: 你好，
3: 哎，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3: 买醉的人，
1: 买醉啊，
3: 买醉的人，蔡小虎的，
1: 买醉的人，
0: 哦，这条都在吹哦，
3: 哦，
1: 嗯，
0: 哎，都在吹哈，
3: 哦，
1: 好
0: 哦
1: ，OK，
0: 哎，
1: 哎，来，你好，
4: 孟姐，
1: 哎。
4: 恁礼拜后咧做节目啊？
1: 今麦礼拜咯，拢有啊。
0: 今麦拜甲礼拜拢有咧，
1: 拢有节目，
0: 拢有节目啦。
4: 啊，顶间我唔捌听，我昨仔听到呢。
0: 哦，去听到。
1: 啊，都迄个今麦才开始呢。
0: 啊，我有预报啊。
1: 哎，
4: 奇怪，恁礼拜又滚。
0: 今麦拜甲礼拜拢有节目啦。
4: 好安尼哦。哎、喔。
1: 好，安尼恁较袂无聊啦。
4: 哎啦，对。啊，有个
1: 加减听啦。
4: 礼拜是要哪点入去啦？
1: 啊，迄个拢迄个菜尾啊，
0: 嘿啦，
1: 嘿啦，
0: 啊，等菜尾啦，
1: 嘿啦，
4: 哦，
0: 嘿啦，嘿啦，
1: 好，
0: 好，
4: 啊，我点一条嘞，鸳鸯帮，
1: 鸳鸯帮，
0: 鸳鸯帮，
1: 哦好，鸳鸯帮，好 ，OK， 哎，哎，
0: 哇，
1: 我甲琪姐到
0: 到，
1: 嘿，那个，
0: 豆豆蛋，
1: 嗯，
0: 哎，阿良阿母阿妹礼拜嘞。
1: 尖山情，
0: 尖山情啦！
1: 阿母带鸡仔囝，阿母带鸡仔囝，鸡仔囝，
0: 嗯嗯，
1: 好来，
0: 好来，
1: 你好，
5: 嘿，阿嫂，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5: 啊，嘿，建中
0: 兄，你等你啦，
5: 有啊有，我知，我有听到，卡手筋甲迄个筋薄，
1: 卡咩哩啊嘞？
5: 对，
1: 嗯，像咧拍滚啊嘞，卡手卡咩哩啊嘞？
0: 我来等你啦。
5: 哦，
0: 啊，今仔迄个郭大成郭老师唱的歌好听无？
5: 哦，好听，好。
0: 好，变变叫哦。
1: 刚才念口白的足厉害。
0: 哎，
1: 哎呀，哎，你过来啊！
0: 啊。
1: 这，嘿呀。
5: 嗯，我咪过
1: 来啊！哎呀，阿姨，伊个咧念口白拢个，他古拢个，哎，哎，这部是啥物啊？嘞，
0: 嗯，
1: 哎呀，哎，这部是老高班神童。
0: 好呀，你们听到你啊？你们乱说，别讲。
5: 我听阿嫂讲，出来笑笑来，看我笑。
0: 哎呀，
1: 老高班神童。这波老高很神疼。

0: 来，啊，你今日要听什么歌？
1: 来听一个啊，行船的人。
0: 行船的人。
2: 行船的
1: 人
2: 吼。
1: 好。
0: OK。来，你好。
3: 哎，孟姐。
0: 哎呦。
3: 拜托你。我去办一秒那个钢笔休息课。
2: 钢笔休息课好。
0: 钢笔休息课，啊，你到位。
3: 我帮桥洗错。
0: 帮桥蔡女士。
3: 哎。
0: 好好。
3: 谢谢哈。
0: OK。
2: 刚被休息去，诶、欸，我来吹了。
0: 来，你好，
4: 莫姐你好，
0: 你好，
4: 点一条，说一声对不起，
0: 说声对不起哦，你要改上对对不起，
4: 哈，日语的呀，
0: 要日语的哦，
4: 诶、欸，
0: 对不起，
2: 哦，
0: 嗯，你要改，
4: 谢谢你，
2: 好，
0: 好，好。欸、你说声对不起。
2: 欸、日本的啦。欸、来。
0: 来来，无啊啦。
2: 欸。
0: 无啊，安尼好啦。
2: 欸啦。这天气啦，
0: 转凉
2: 哦。困了了。
0: 干冰伤时刻。
2: 我再来吹。
0: 伤时刻。
2: 啊，若要提产品的朋友，你会记得哦。阮只拜一甲礼拜拢有节目啊哦，
0: 对，
2: 哎，嗯，你都要搁开销落去啊哦，
0: 对，
2: 哎，产品若无买，这中间的话，呾呾，讲起倒转来，都要倾只钱出来呢，
0: 嗯，
2: 哎呀，哦，
0: 有节目都爱钱啊，
2: 对，2999-8692，
0: 2999-8692吼，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2: 好嘞。歌咱即马开始来甲吹，
0: 嗯，
2: 哦，
5: 即马即个严肃情吼。

0: 尖山城啦。
1: 嗯。
0: 哦，我拄只咧找我迄个行船的人，目睭唔知叫晒过咧。
1: 嗯，我冇感觉。
0: 啊，都咧面头前咧。哈哈
1: 哈。啊，这。诶，唔是干那晒过诶。
0: 嗯。
1: 唔知个唔知去过着啥会。
0: 哇哇。晒过都真假啦那个。
1: 哎呀，然后看个面头前会无看。哎
0: 呀，
1: 哎呀，
0: 虽然无看啊呢。
1: 嗯。
0: 哎呀，啊，我来找江边休息去啦。
1: 嗯。
0: 啊，即马这条吼，行船的人。
1: 啊，我甲朋友讲过者，这尼好的物件爱甲朋友讲。哎。哎呀，因为即马的人吼退休啊，啊食饱营营，啊唔知要创啥，啊吼啊对家己较好嘞。所以讲哦，这个EGF 青春胶囊买回来无啊？家家己吼安尼过水水安尼出门倒面水啊，吼、哦、一罐40粒1800块，啊，这个、原料是法国的，吼、哦、啊，你若要搬到够犹太，啊，这个就是吼、哦，咱若面皮较大，年岁较侪，迄面皮拢较大嘛，啊，咱要保养皮肤吼、哦，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哦，你面洗好了，摕一粒安尼甲抹抹咧，面搓搓按摩者，按摩棍嘛甲搓者，哦，啊，这边阁有一罐珍珠霜，珍珠霜吼、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你安尼阁甲抹落去吼、哦嗯，哇！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我的面啊，迄个真光安尼，光干安尼，粉粉粉安尼，足水的啦。
0: 愈画愈水。
1: 嘿啦。
0: 嘿啦。
1: 人看到都乌露安尼啦。
0: 干那不会等于无好，你就知啊。
1: 对。
0: 伊只有青春胶囊，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
0: 哦。嘿。
1: 啊，
0: 你都面洗好清气啊，直直较胖，直直较胖。
1: 嗯。
0: 啊了后，珍珠霜哦。
1: 甲抹啦，
0: 对后佫甲胖落去，哇！
1: 安尼拢免抹粉啦，
0: 哦，
1: 你着口红画者哦，吼，香水嗅者安尼，
0: 迄着自然水啦，
1: 水落落，
0: 自然水啦，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2，
1: 啊，佫有咱这个翠甲蜜啊吼，这个养生梅吼，啊，这一包100，佫有一口松，这一口松就是好这无喙齿的啦。红诶啊啦，吼、哦，这无红诶啊，未发喙齿嘛吼、哦欸。啊，是囡仔无食饭吼，较无爱食饭，你安尼甲备几粒啊吼，落去安尼甲拌拌诶吼，芳讲讲。
0: 啊，老人
1: 啊，是要互伊食佚佗嘛。
0: 老人咧食吧，拢客胃如意安尼吼。
1: 嘿、欸。
0: 啊，这你甲食咯，有氨基酸个200几啦。
1: 嘿、
0: 欸。咱人若无迄个氨基酸200几袂使呢。
1: 对。
0: 哦。
1: 嘿、
0: 欸。啊，叫一口松。
1: 啊，入口即化。
0: 哎呀，
1: 以前吼，甲咱做干咧，嗦嗦嗦，胖胖胖，入口即化，就好起来。
0: 一点那疼啊！
1: 啊，佫袂咸。
0: 啊，你佮吃了，哎，啊，这什么味啊？肉酥啦。
1: 嗯嗯嗯。
0: 啊，咱人都氨基酸佮200几。
1: 对。
0: 哦，啊，这个吃了就无唔对。
1: 啊，这一包梨啊哦。
0: 哎。
1: 佮有无掺粉的？

0: 顺巴索，啊，这无产品的顺巴索就较粗细细啊，哈，啊，个这嘛你啊个，啊肉条吼嘛是你啊个，啊，咱会当甲扣扣，你若讲有1500块吼，咱个外部的咱帮你送到府上，吼，啊是讲你若买咱的药品，啊要加，吼啊是讲先刷甲客几包过来吼。嘛 ，OK， 刷手甲你客过安尼，用拢 OK。佮有即个好食的海蜇头、特鸡蛋、蜜汁黑豆，吼、哦，即拢足好食。咱的芋头佮足大粒的，特别大粒啊咧，安尼冰冰凉凉 QQ 安尼足好食，袂介甜安尼。
1: 食芋头，你安尼食较老老啦。
0: 对。
1: 芋头啊，即卖生产量无呢，
0: 较少啦。
1: 哎呀、啊，日本迄上大粒的，迄、个芋头啊，买顿来食。
0: 啊，佫少一包才700块。
1: 对啊。
0: 一盒700块，哦，就食了较欢喜啊！你去外口哦，迄餐厅还是小吃店迄哦，一般囝上无爱40块起跳。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啊，你若买咱的药品的中间哦，加无讲。一粒要送你啦，
0: 2999-8692，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1: 行船的人。

阮现在行船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阮这痴情呢？每日行来这个船头岸边。

0: 这是家族的人，阿玲阿婆听哈、哦。嗯。我袂记下。
1: 哦，迄边贵埔在边即个江边休息去。嗯。那湿地太多了。哎、欸，有啥经验啊？我经验啊。嗯。哎、欸。
0: 我嘛咧找歌啊。嗯。
1: 嗯。哎、啊，那個、阿母会、嗯、阿母会讲吹出来未？
0: 阿母我袂听到。
1: 哦，阿母也未抓到，
0: 对啊，
1: 家抓到，
0: 系啊，无抓家到袂使。
1: 即若选歌，讲着倒转来，阮拢尽量来找。啊，普通拢一般无，一般有人也无，都没有办法啦。
0: 对啦。
1: 系啊。嗯。我来找一张迄个江边想。

0: 时刻，啊，你平最好未？
1: 我迄落，
0: 我
1: 牛蚌吹掉啊啦，阿母阿伯啊。
0: 哦，
1: 吓，
0: 阿母我牛蚌先我处理啊。
1: 等你啊，等
0: 你。啊，若要提咱的产品哦，忙袂记的哦，即马拜甲礼拜拢有节目啊。
1: 嗯，
0: 哦，
1: 嗯，
0: 钱头开了，啊，这呢？无生理的这中间，我啊做会怎花的？2999-8692，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
1: 要顾身体嘛，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即嘛都食黄牛棒哟。
1: 嗯。
0: 哦。
1: 来。
0: 黄太太要听
1: 哦。嗯。

0: 这条都万能房哈。
1: 嗯。
0: 啊，咱的扫油啊，这个天都变天啊，扫人真多啦。
1: 感冒的人嘛，足多。
0: 从咱的玻璃边扫散哦，紧别等下吃。哦，
1: 啊，你老公安尼扫扫扫扫，真久拢袂好，你还要医生看者。
0: 对。

0: 你要直直甲食，直直甲卡落去。
1: 嗯，
0: 气管甲你顾好，肺部甲你顾好。
1: 对啦。
0: 扫内底这痰呐，拢要甲你清清出来。
1: 嗯，
0: 哎呀，
1: 对啊，
0: 扫人真多哦。
1: 嗯，
0: 哎呀，玻璃瓶扫扇跟要等下食吼。
1: 嗯，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来广告完毕。
0: 我去找了一个江边休息客。

0: 朋友转陪吼，
1: 嗯，
0: 江边相思曲，
1: 嗯，
0: 哎，
1: 江边相思，
0: 阿母带家仔囝咧找好未？
1: 找好啊！
0: 哦，
1: 嗯，
0: 这条呢真好听，阿母还佫会带家仔囝，
1: 嗯，
0: 哎，这精神啊，无共种类的吼，
1: 嗯，
0: 斗阵久我哪有感情呢？哎呀、啊！
1: 无同种类的，佮无同性
0: 啊
1: 咧。
0: 对啊，来，
1: 同款唔是肉。
0: 阿母带鸡仔囝，
1: 嗯，
0: 诶、欸，佮听看下啊。

0: 母的抓鸡仔囝。
1: 嗯，
0: 哎呀，
1: 今嘛精神也敢拢融入啊。
0: 哦，对了，
1: 拢融入，拢做一个啊。
0: 因那斗阵的中间哦，
1: 大家都有感情、啊，
0: 拢有感情啊，
1: 无咧分呐、
0: 啊。阿母抓鸡仔囝，
1: 嘿，啊，家母抓阿囝。
0: 啊，
1: 嘿，哎，敢会去认着？
0: 斗阵久了有感情啊。
1: 敢是迄个医生咧生产的瞬间，因个人抱唔着的。阿母去抱着鸡仔囝。家母去抱着阿囝，抱唔着个呀？啊，他想啊，这个啊，这只啊，这只啊，就。

0: 讲啊，这只鸡哪会无想我？啊，迄只阿公啊，这只鸡哪会无想我？啊，就真好咧啊！
1: 啊，精神啊，到底我拄只讲有感情啊，
0: 嗯，
1: 诶，无差啦。
0: 哦，
1: 哎
0: 呀，对啦，人嘛是同款啦。
1: 哎呀，
0: 诶，斗阵都有感情啊。
1: 无论什么个人，斗阵的中间，拢有感情滴个啦。
0: 嗯嗯嗯，
1: 哎
0: 呀，对啊。
1: 来啦，来哦，梁先生讲什么？说声对不起哦。
0: 嗯。
1: 哦，来。

0: 祖先对不起啦，
1: 嗯，
0: 本人都叹袂起。
1: 哦，对。
0: 这歌拢真好听。
1: 嗯。
0: 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这款鱼油都要买回来吃啦。
1: 嗯。
0: 有这个 EPA、DHA 哦，过咱的这个脑，啊这。会更黑，你讲好吗？就头昏死的呢，安尼，伊嘛呢，安尼，飞飞咧行楼，人就真光啊，
1: 太通透啦，
0: 对啊，
1: 嗯，
0: 哎呀，唔只讲有 EPA、DHA 对脑，甲咱的会更拢足好，
1: 拢真好，
0: 别等下食，哦，别等下食，
1: 嗯，
0: 啊，这无熟啦，其他清淡啦，
1: 啊，咱这是六十粒，唔是迄三十粒的哦。
0: 啊对啦
1: 六十粒呗，啊买两盒，有加一盒。
0: 哦，对啦，
1: 嘿，
0: 哦，
1: 对。
0: 啊，朋友你会寄阮的产品，啊，你会去讲2999-8692，
1: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安尼朋友在吼，
1: 嗯，
0: 即马拜个礼拜拢有直播啊，
1: 达工的啦。
0: 钱啊头甲开落去，
1: 逐工规工诶啦。
0: 啊，这若无收你，这中间我啊都无效益啊。
1: 重点，
0: 哎呀，
1: 顾身体就是爱找迄落下用诶，嗯。
0: 含礼拜咱诶节目都拢有，
1: 嗯，
0: 哦，
1: 对，
0: 同款十二点到两点，
1: 嗯，
0: 哦，会记拢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心爱麦考。

0: 新米麦烤，
1: 嗯，
0: 啊，佮烤嘛无路用啊。
1: 哦，哎呀、
0: 啊，
1: 嗯，佮烤，佮烤鞋烤完了。
0: 嗯，你烤会多哎。哎呀、啊，我你烤过来时间就够了。
1: 啊，
0: 哎呀、啊，啊，要伫产品你落去哦。今麦拜六甲礼拜拢有
1: 节目，
0: 节目，
1: 嗯，
0: 啊，钱啊头啊开了。
1: 哎，
0: 那无收你咧中间都，
1: 嗯，没晒，
0: 不好意啊。
1: 就不行，嗯，
0: 拢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啊，我大概进入来进度下吼，
1: 嗯，
0: 啊，听我的节目啊呢，啊，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哎、欸，明天再过来，嗯、哦，啊，那忘记啊，
1: 挂电中，
0: 那个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日本小林制药红曲保健食品验出卵毛青霉酸，引发关注。专家说明，霉菌刺激代谢物相当多样，试毒是药仅一线之隔，咖啡豆、花生粉都可能遭霉菌毒素污染，务必要注意保存。日本发生消费者服用小林制药含红曲保健食品陆续罹患肾脏疾病，甚至还有因此死亡。红曲原料被验出天然化合物卵毛青霉酸。台大医学院毒理学研究所所长刘品慧日前在台北荣总食物中毒研讨会上指出，红曲是一种红色的霉菌，因为可以增色增添风味，在中国有悠久的使用历史。日本学者从中分离出可以抑制胆固醇生成、降血脂的成分，逐渐成为热门保健食品。霉菌会制造刺激代谢物，这些代谢物虽然并非生存必须，却是可以划出地盘的武器，分子小、耐高温，不容易被烹煮破坏，而且包山包海，功能繁多。光是在红曲米中就已经确认出约100种的刺激代谢物，其中包含确定有毒的菊霉素。因此小林红曲事件爆发初期就曾经怀疑是此造成。至于后续验出的卵毛青霉酸，刘炳慧说，曾有报告指出其能有效抑制小鼠体内的疟原虫，但是其他哺乳动物毒理资料极为有限，若从化学结构来看是较不稳定的结构，推测可能具有毒性。盘尼西林等如今在医疗上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抗生素，其实也是霉菌刺激代谢物。刘品慧说，抗生素与毒素仅只有一线之隔，对人有

有利的就是抗生素，对人有害的就是毒物，但是各种代谢物的生成条件与机制各有不同。其他常见的毒素还包含较常在谷类、咖啡中侦测到的摄取毒素，且已知具有肾毒性、具有肝毒性的黄曲毒素。今年不少人喜欢自己买咖啡豆回来磨、回来冲泡。最后提醒，要避免被摄取毒素污染，重点就是要保持干燥，尽量避免购买大包装的咖啡豆，并且开封后要尽快放入冰箱冷藏。食品药物管理署副署长林金富则表示，食药署曾与地方政府合作稽查贩售咖啡相关店家，整体而言遭摄取毒素污染的情形比较不常见，国内最常见遭霉菌衍生毒物污染造成不合格的高风险食品反而是花生粉，因此提醒大家，若买回来自己吃，当天没吃完就要收冰箱，而且一周内没有食用完毕就要马上丢弃。

0: wind。
1: 没事喝茶品茗的好处可不少，出了诊所减重专科医师魏世航表示，喝茶具有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抗癌、减重、舒压等好处，不过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喝下肚可能造成腹泻、血便、消化不良等症状，建议做好保存五招，避免照光、隔绝氧气、含低水量、环境要干燥，防止异味、低温存放。魏世航于脸书粉专发文会诊喝茶所带来的多项好处，提供大家参考。一、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日前一篇文献回顾文章指出，一天约 500cc 的无糖茶饮可以明显降低血压、血脂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二、抗氧化。茶多酚可以捕捉活性氧化物质，进而减少了对细胞膜、蛋白质和核酸的破坏。三、抗癌。茶饮对于前列腺癌、皮肤癌、乳癌、肺癌和肝癌都可能有预防的效果。四、舒压。茶氨酸，一种茶叶特有的游离氨基酸，可以降低血压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有效帮助我们放松心情，对抗焦虑。五、血糖控制。红茶多酚可以透过抑制葡萄糖苷酶，进而抑制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和吸收，也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和活性，因此具有调节血糖的功能。六、减重。儿茶素和咖啡因之间的协同作用被发现能够降低食欲，抑制食物的消化和吸收，抑制脂肪的细胞分化，也能够将白色脂肪促进转化为米色脂肪。魏世航医师提到，茶叶若保存不当就容易发霉，虽然并非所有种类的霉菌都产生有毒的物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分别，因此大原则就是发霉或是带有霉味的茶或是食物都不应该拿来下肚。发霉的东西除了霉菌，也会滋生许多细菌，造成腹泻、呕吐、血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情形，甚至会造成败血症、肝炎、肝脏脓伤。此外，不少霉菌会产生对人体有毒的物质，像是黄曲毒素、黄霉毒素、赭曲毒素和菊毒素都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伤害。日前日本的小林制药红曲事件，就是因为制造过程被青霉菌污染，产生了软毛青霉酸，进而造成许多人住院的情形。他也补充，茶叶的发酵过程单纯是透过酵素作用产生一连串茶多酚类的聚合反应，使绿茶转变为乌龙茶再变成红茶，并没有细菌或是霉菌参与这个过程。普洱茶和康普茶是例外，但是它们的发酵过程是透过特定无害的微生物来进行，跟发霉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保存的五个方式。避免照光，儿茶素本身怕光，遇光容易氧化，使茶品质叶变。二、隔绝氧气。氧气会加速茶叶的氧化，品质改变，建议选择小包装，开封后尽快喝完。三、低含水量。茶叶含水量 12% 以上就会有发霉的风险，保存环境要够干燥，包装的材料也要不透水。四、防止异味。茶叶的多孔结构和化学成分

容易吸附水分和气味，因此储放茶叶的环境和包装材料必须干净无异味。五、低温储放，储藏的温度越高，茶叶裂变速度越快，最好放到冷冻或是5°C低温冷藏存放，延长保鲜期。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迈入中年之后，尽管生活作息规律，注意饮食养生，却还是明显感觉到体力大不如年轻时。稍微熬夜就觉得疲劳好几天，吃的油腻一些就觉得身体不舒服，学习新事物变慢，事情都记不住。如今医学界十分注目的新物质骨钙素，具有活化全身脏器，改善认知机能，预防动脉硬化，改善糖尿病等功效，而且只需要每天进行简单的运动就可以帮助释放。提到骨头会让人想到白白的硬硬的骨架，但是骨头周遭虽然有着坚硬的部分覆盖，中间却是有着血管和水液通过，而从骨头里分泌的荷尔蒙如今广受到医学界的瞩目。骨钙素是至今约十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物质，而根据研究发现，给予骨头适度的刺激时，骨钙素会从骨头大量释放，输送到全身，具有活化器官的作用。那骨钙素到了大脑，能够维持神经细胞的结合，改善记忆和认知机能。到了肝脏，可以提高肝细胞的代谢，让肝机能变好。心脏的部分则是预防动脉硬化。肠道可以易于小肠，能促进糖分的营养吸收。至于男性的部分，到了睾丸可以增加男性荷尔蒙，提高生殖能力。到了皮肤可以制造造骨细胞的胶原蛋白与皮肤组织种类相同，因此有报告指出与皱纹的数量有极高的关联性。到了肾脏可以提高肾脏的机能，到了胰脏也能够降低血糖值，预防糖尿病。还有研究指出，血液中骨钙素含量较少的人有血糖值较高的倾向，虽然原理还无明确结论，但是研究指出可能与蛋白质的糖化有关。糖是非常容易和蛋白质产生反应的物质，血液中的糖如果持续高含量

量，就会让蛋白质无法发挥正常作用，连带也使得骨干素的活动变得迟钝。而日本国际医疗福祉大学三王医疗中心女性医疗部负责人太田博明教授表示，其实只要垫脚尖给予骨头体重和速度的适度负荷，就能有效率的刺激全身的骨头。端正姿势，缓缓的朝正上方大大伸展，垫起脚尖，用脚尖站立，再一口气放下脚跟回到地面。其中要注意的重点是，朝上伸展时脚跟到头部要维持一直线，像是从头上有看不见的线拉扯着一样的正方向伸展，如此能够给予全身的骨头刺激。一天大约合计30次，可以在闲暇时一点点做起来累积，脚跟落地时是体重的3倍，能够给予骨头细胞刺激，活化分泌骨钙素，血糖值高与骨质疏松的患者都十分适合进行。糖化血红蛋白是糖尿病的一大指标，实验中让6名有着糖化血红蛋白数值过高的受试者进行1周垫脚尖运动，实验结果发现，仅仅1周的时间，其中就有5人骨钙数值明显增加，6人的糖化血红蛋白都有下降哦。

很多人都会有一直想上厕所，但是好像尿尿很少，或是根本尿不出来的状况，要小心，这可能是尿滞留的状况。好幸福泌尿科诊所院长魏奎清指出，在台湾，尿滞留是长者相当常见的泌尿道问题。如果有排尿频率增加、尿流变弱或是慢渗、膀胱不适等症状，必须尽速就医。魏医师在脸书粉专发文分享四种尿滞留症状。第一种，排尿频率增加。虽然排尿的频率增加通常与尿急有关，但是尿滞留也可能导致患者感觉上需要更频繁的排尿。这是因为即使膀胱内有尿液，但是由于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就会感觉不适，导致患者经常想去厕所。第二种，尿流变弱。尿滞留会导致尿流变得较弱或是中断，这可能是因为膀胱肌肉无法完全收缩，或者尿道受到阻塞，使得尿液无法畅通，也就是俗话说的当年顶风尿十丈，如今逆风十道斜。第三种，尿滴慢渗。在排尿结束后，尿液仍滴滴下渗，这也是尿滞留的一个常见症状。因为膀胱无法完全排空尿液，使其在尿道中残留，最后滴滴下渗出来，这也是我们常说的好像怎么甩都甩不干净。最后第四种，膀胱不适感。由于尿液无法完全排空，膀胱可能会变得充满甚至膨胀，引起不适的感觉。患者常描述的状况就是有压力的感觉。若有以上的情形，请尽速就医，检查好自己的身体。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

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江辉的《月改人生》，阿个文宏的《小姑娘的愿望》。

各位听众，今天来介绍啥？今天介绍一个莲子、莲子啦。莲子吼是咱台湾人吼最普遍使用的食材啦吼，无论讲料理啦、甜品啦、甜食甜的啦吼，拢会当看到伊的身影啦吼，拢看到伊啦。除了迄、那个煮食啦吼、以外啦吼，莲子吼伫个中医吼，啊个。佮起用当作是药材一种药啊，伊会当改善失眠啦吼，消化不良啊，佮高血压即个病症吼。啊，经过现代医学的迄研究吼，正是讲吼，无论男女老幼吼，拢适合食迄个莲子。吼，咱即摆开始来介绍莲子吼，有啥物迄个营养成分吼？莲子吼是莲花的精子啦。啊，营养价值足高的啦！啊，卫福部吼的资料显示讲吼，莲子含有足侪迄种矿物质的吼，就讲钠、钾、钙、镁、磷、蛋白质、膳食纤维吼，啊个足侪人体迄种氨所需要迄种氨基酸啦吼，就讲天门冬氨酸吼，啊个胱氨酸，啊个精氨酸吼，这拢有啦，哦，拢。莲子拢有遮个物件，好，咱即要开始讲伊个八大功效吼。咱讲第一个功效，伊会当减缓发炎、减轻发炎的意思啦。莲子吼含有 L-E-天冬胺洗甲基转移酶吼，足等个，反正这种物件就对啦。伊会当修复迄个蛋白质的受损。啊，用减少人体哈，因为老化哈，带来的迄种损害啦。另外哈，莲子嘛含有迄个抗氧化这种功效的黄酮类哈，这种化合物啦，像讲哈三奈酚啦哈，这种物件，伊会当减缓迄个体内哈发炎的迄种几率啦，减少发炎的几率。好，即摆讲第二个迄个功效哈。伊能一旦助眠镇定、助眠镇静，因为莲子含有迄个生物碱吼，一旦帮助脑部提升吼，嗜氨基丁酸这种物件了吼，提升这种物件的活性啊。所以讲吼，伊一旦使迄种大脑来定静，所以一旦改善失眠。另外哈，莲子又个含有迄种色氨酸了哈，一旦帮助。中枢神经吼来放松，使人吼更加平静吼，更加容易入眠呐，吼，所以也助眠镇静。那这边吼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打，歌川二三子的二三子的铁炮姐，啊个古川新司的十八度。

0: 这是林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我们继续来介绍哈，炼气的那种的功效了哈。那这边讲第三个功效哈，或者补哈脑神经，因为炼气有丰富的钾离子了哈，一旦哈更加多氧气哈入去那个脑部哈，一旦帮助脑神经元哈。一种传输啊，更加活泼，所以一旦帮助大脑维持正常的功能，而且能提升注意力，啊个认知的能力。另外哈，炼气伊个伊个含有迄个黄酮类的迄种化合物啦哈，对迄种神经嘛保护作用。好，咱即卖讲哈，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哈。第四个功效，就维持骨骼健康。炼气因为含有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钙、钾、磷啦，吼，这三物件，所以伊会当吼保持迄个骨骼强壮，吼，骨骼强韧啦，吼。啊，钙离子吼是迄个骨骼啊，喙齿的原料。那欠钙吼，会引起迄个骨质疏松，吼，骨质疏松。钾离子、钙磷离子吼，一旦保持迄个钙离子，就是一旦把迄钙离子吸掉诶啦，卖好迄钙离子吼流失去啦。钾离子、钙磷离子有些作用啦，包括迄个钙离子啦，吼、哦、好。安尼咱讲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伊一旦促进消化，炼气自古以来吼，就是治疗迄个拉塞一种药啊。就是被当作拉塞油啊，因为炼气哈含有迄种磷离子啦哈，一旦刺激体内氨酸那个核黄素的代谢哈，反正啦，对一种消化问题的解决哈，伊会当解决消化问题啦，好，包括啥呢？包括迄个拉塞啦哈，消化不良，这拢是消化问题，好，拢会当解决，炼气拢会当解决，好。安尼吼，咱今麦休困一下吼，听歌。这首国语歌，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莲子的第六个功效了哈。伊第六个功效就是大腹肚的，伊啥哩食？因为伊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吼，啊个矿物质，这拢是大腹肚的吼必备的迄个营养素啦。吼啊，莲子哈对人体负担足低，所以讲吼伊用当作甜品了吼，甜的物件啦，甜汤啦。伊用当作甜汤吼，来迄个吼大腹肚来食。好，过来吼，咱讲第七个功效吼，保护心血管。因为莲子含有迄个生物碱啦吼，伊会当调节血管动脉壁，所以会当降低高血压，有效保护人体的主动脉，吼对伊人体的主动脉吼会当保护啦。另外，莲子所含有的迄个酚类化合物啦吼，一旦降低迄个脂肪的迄个生成啊，降低脂肪的生成吼，啊因帮助降低血脂，降低血脂啦，吼降低血脂。好，咱即要讲吼，莲子的第八功效啦吼，或者调节血糖。莲子因含有丰富的迄个矿物质啦吼，像讲铬、钾、钠、钙、镁、锰。所以伊会当调节迄个胰岛素的分泌，吼、哦。所以讲会当使人体哈维持正常的血糖。好，咱即摆哈，迄、哦那个讲一寡莲子哈，爱注意的代志哈，食莲子爱注意的代志。莲子哈富含迄个矿物质啊，无建议腰椎病患者哈来食用。虽然讲莲子对人体哈益处足侪啦，伊含的矿物质真侪哈，像磷离子啦、钾离子这含量拢足高的。好，磷离子、钾离子哈，对一种腰椎功能哈较衰弱的迄个腰椎病患者哈，变作讲腰椎的负担。高血磷哈，会引起高血磷还是高血钾？好，啊，既然高血磷含高血钾哈，都会引起足侪奇奇怪怪的病。吼、哦，所以讲无建议哈、哦、腰椎病的人来吃，上好是卖吃啦吼、哦。好，安尼好，安尼今麦哈，今日介只哈介绍莲子哈，介只做一个看诊哈。好，继续来听。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餐盒。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因哥和小朋友啊，因去找老师。
7: 哟，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我帮你泡杯热即茶好不好？
10: 不用了，老毛病了。
9: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